0: 同以往嘅相比，最大嘅变化体现喺边度呢？
1: 以前大家一说起那个爱国卫生，第一反应就是大扫除，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从单纯的一个扫地打垃圾变成一个全方位全周期的一个社会健康治理的体系。目前我们公共卫生风险的话就越来越复杂，就拿登革热和鸡公啃鸭热来说，这两种病都是通过蚊媒传染的，那个伊蚊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花蚊子，而这些花蚊子最藏在哪些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我们家里的一个阳台的花盆托盆，然后一些饮水机的一个接水槽，然后院子里堆放的一些花盆啊，或者一些废旧的一些轮胎，甚至一个瓶盖那么大的积水都能够养蚊子。就像前一阵子那个全国爱卫办发布的那个防控要点说得很清楚，防控的核心就是九个字，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科学方法。特别是清积水，大家想一想，以及等蚊子多了再喷药，不如一开始就不让它出来，而且清积水几乎是不用花钱的，自己动手就能够干。
0: 好了，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邓容委员了，你从企业角度来看，我们要做到防蚊的核心九个字，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应该要怎样做更加好呢？
2: 刘委员刚才讲的非常透彻，结合我多年的企业管理经验来看，我觉得爱国卫生运动其实也就是一座城市的基础管理工作。我觉得要建立一套标准而且压责任的常态化的这个长效管理的机制。然后我们顺德区也是一个制造业的强区，也是城乡结合的示范区，产业多，人口密集，城乡的交错，城市形态非常的多元化复杂，既有大量的村居老旧街巷和城乡结合，所以正因为我们的城市的复杂性，我觉得环境治理绝对不能一刀切。我们可以借鉴我们企业的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做到像分类的施策，精细的管控，责任到人，然后必防考核。在这里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对于企业发展，对于区域的经济来说，干净而整洁有序健康的城市环境就是我们目前顺德区最好的营商环境。
0: 咁啊，两位委员呢都系长期关注基层治理同民生环境嘅。咁啊，刘委员啊，结合你自己嘅调研同埋观察，目前顺德喺爱国卫生、人居环境建设上边有边啲亮点，同埋系有边啲不足呢？
1: 说实话，这些年顺德在人居环境上的投入和变化，大家都看得到的。城乡整体的一个面貌的话，就干净了不少，老百姓也实实在在的一个感受到了。但是作为一个社区卫生的一个工作者，我更关注的是一些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小角落，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花蚊子。它有个特点，它就是不远飞，就是老是爱在我们家门口转，而且繁殖非常快。只要有一点点的积水，一个瓶盖，一个花盆的一个托盘，放它个三五天，就能养上个上百只的蚊子。这会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单纯搞卫生的话，只是盯着那些大马路、大广场，而不看我们的一些房前屋后、背街小巷、闲置地这些，那蚊子的防控就很难真正的做到位。目前的话，真正影响这个大环境的话，我觉得还有几个比较头疼的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源头治理呢就不够彻底，就像我们一些村居啊，或者一些街头巷尾的那个闲置的地块，河冲边上的一些荒地，这些地方的责任或者管理责任有时候就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变成的蚊子的话就会容易在那边滋生。第二个的话就是个发展不平衡，中心的一个城区跟示范村居的一个环境搞得确实很漂亮，大家都觉得面容市容市貌就非常漂亮，但是一些老旧的一些小区城乡一个结合部出租屋的这些地方还是一个短板。然后第三，那个季节一过就比较放松，大家都会觉得蚊子都是在夏季的时候来，那秋冬季的话大家觉得蚊子就少了，但是对于这个夜冬蚊，现在就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夜冬蚊，对于那个夜冬蚊的防控呢就忽视的，所以我们缺少一个全年一个系统性的安排。
0: 哦，原来呢就是防蚊最关键的仲是要清积水，而且呢就是一个瓶盖咁嘅积水就可以养蚊㗎啦。呢啲蚊呢养咗出嚟呢又唔会话远飞嘅，

0: 如果我哋每个人呢都清洁好自己屋企呢，咁我哋首先呢就係受益者嚟嘅。好啦，我哋继续呢就係请教下邓容委员啦。你从企业管理嘅角度嚟到系分析，我哋顺德要搞好环境卫生啊，应该从边啲方面发力会更加好啲呢？
1: 刘委员呢从专业角度呢就把问题剖析得非常的透彻。做企业管理的人都知道，最难的就不是制定标准，而是让标准落地执行。对照这一点来看呢，我觉得目前的工作还存在着三个比较突出的短板。第一呢，主体责任不够清晰。现在呢，政府投入的比较大，整治力度也比较大，但是部分的企业呢，商铺居民的主体意识比较薄弱，干不干群众看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门前三包的责落实不到位，随手扔垃圾啦，乱堆乱放这些陋习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根治。这就好比一家企业一样，如果只有老板一个人在操心，那所有员工都不善心不配合，那这家企业肯定是管不好的。第二，长效的机制不够完善，我们集中攻坚整治的动作很多，但是呢，常态化日常化的管护比较薄弱，阶段性的整治看起来好像很明显，但整治过后反弹回潮的压力非常大。考核监督、群众监督、奖惩约束的闭环体系还有很大的健全和优化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的潜力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其实佛山技术底座已经全部铺好了，我们全市已经建成了85个政务无人机机库，去年我们出动超1000架无人机开展蚊虫消杀工作。我们打造的空天地一体化治理体系还成功入选了全国数字政府创新案例，但是爱国卫生工作领域，我们对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应用的还不够深入，不够普及，整体的工作效率、治理精准度还有很大的空间提升。
0: 好啦，咁两位委员呢都分析咗存在嘅不足，关键呢仲係要有对策先得。阿刘地广委员，喺你嘅角度嚟睇，你有边啲建议呢？
2: 爱卫办的一个房屋强调的几个方面，就是一个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其中清积水就是从源头上的方面去着想的，因此我就想从这几个方面谈一谈自己的一个建议。第一个，清积水方面，我们要把这个清积水变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我建议在全区就开展一个无积水家庭、无积水社区的一个创建活动，把清积水从季节性的行动变成咱们每天的一个习惯。特别是要注意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家庭的一些花盆的托盘啊，然后一些饮用水的一个接水槽啊，然后还有一些商铺的一些空调的接水盘啊，办公室一些水培的一些植物啊，这些我们都要从这些方面去着手。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科学消杀、精准用药的一个问题。现在一到夏季的话，可能很多小区或者一些街道它都会进行一个灭蚊的一个活动，就是喷洒一些药物消杀。我们必须掌握一个科学精准，什么时候喷、喷哪里、喷多少都是有讲究的。我建议有一个专业的队伍使用一个三证齐全的一个卫生消杀剂，在蚊虫那密度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才开展消杀。同时还可以利用那些现在的一个物联网的技术，实时掌握蚊虫的一个密度的变化，用数据指导一个施药，避免蚊子没多少就喷，喷完也没效果的这种浪费。但我还是要特别强调一句，药物喷洒是一个辅助，清积水才是个金本。只要只喷药不清积水，等于治标不治本。然后第三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要发挥叫小手拉大手的这种活动，让孩子呢就当我们的一个卫生监督员。就像去年伦教街道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他发动了20000多名一个学生在家里开展了一个清洗水的一个行动，走访了400多户家庭，评选出200多名那个爱卫之星。这就叫做一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说在我们的一个政务平台上或者一个微信小程序上，就是增加一个随手拍的一个功能，就是说市民发现一个卫生死角 或积水或垃圾堆，然后掏出手机来拍张照片定位上传，然后的话系统会派单给那些责任单位，处理完以后再拍照反馈，整个流程就是一个上报、派单、处置、反馈、积分、公示，就是说让群众就觉得每一次上报都可以拿到一个积分，凭积分又可以换到一些东西，这样一来的话人人都是一个移动的一个监测站，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参与者、监督者和受益者。第五个方面的话，我觉得个人防护的问题，环境我们已经做好了，那个人防护的话也不能够放松。
0: 邓委员，我哋咧就系成日讲要通过科技赋能嚟到提高工作效率同埋质量。咁喺个防蚊媒传染病呢一方面，咁我哋点样通过科技赋能呢一种手段嚟到系提高外国卫生运动嘅效率同埋质量呢？
1: 刘委员的建议非常的专业，我咧从精细化治理和科技赋能、机制创新三个维度补充三点建议。第一呢，引入分区管控、分级治理的精细化管理模式，就像企业的管理会把客户分为 VIP 客户、普通客户、分类服务、精准服务，那环境治理同样也不能一刀切，必须分类施策，对于主干道示范片区实行高标准常态化管控，对老旧街巷、城乡结合部、出租屋集中区域全面挂图作战，建立卫生死角台站，落实问题消耗制度，重点要聚集农贸市场、餐饮小店、背街小巷、河冲岸线等薄弱点位，真正从突击性集中攻坚转向常态化的绣花式精细治理，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脏乱差显现得更严重。第二，构建我们智慧环卫体系，让科技赋能环境治理。我们也可以借鉴我们外地成熟的成功经验，给垃圾桶装上智慧大脑，给清运车装上了 GPS 定位，数据全部汇聚智慧平台，垃圾清运人从传统的人找垃圾可以升为高效的垃圾找人，投入不大，见效却非常的快。这些成熟的模式，顺德完全可以借鉴、落地和推广。第三，我们也可以探索无人机低空巡检、AI 识别的立体监管模式，针对建筑工地、河冲沿岸、人工巡查盲区、难点区域，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常态化低空巡航，通过那个 AI 的自动识别，那些垃圾堆积、违规倾倒、水体黑臭、积水点问题，自动的生成工单，然后直派网络监督员或者环卫工人去闭环处理。所以我们顺德下一步的核心抓手，就是要依托现有的成熟平台，拓展爱国卫生、蚊虫滋生的排查等全新应用场景，真正实现天上看、地上查、晚上管的全方位立体治理闭环。
0: 我哋听咗两位委员嘅分析啊，都真系好专业。外国卫生运动呢，就唔系话一阵风就可以营造良好嘅城市环境，而系需要久久为功嘅。咁啊，两位委员，咁你哋希望自己同埋市民要点样做会更加好呢？我哋先嚟请阿邓容委员讲下。
1: 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久久为功的民生事业，人均环境的提升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我作为一名来自企业界的政协委员，接下来我也会继续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企业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融入到我的履职建业工作当中，持续关注、持续深耕，助力顺德人居环境的常态化、长效化治理。同时我也会积极地推动科技手段更多更深地运用到我们的城市环境治理当中，主动地去借鉴各地的成熟成功的经验，助力顺德加快构建智慧环卫、低空巡检、全民共治的治理新格局。
2: 作为一名卫生工作者和政协委员，我觉得爱国卫生运动

0: 不是一阵风，不是走过场，而是要融入日常，就像我们家里一样，就大家多去关注一下清积水这种行为，为顺德的一个洁净的家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好啦，我哋好感谢两位委员嘅精彩分享。从刘委员提出嘅清积水灭虫蚊防钉咬嘅科学防控方法，同家校联动等嘅社会动员机制，到邓委员提出嘅精细化管理、智慧环卫、无人机巡查等嘅科技赋能嘅路径，爱国卫生运动既系要依靠科学同互联网嘅力量，亦都要借鉴外地嘅成功经验，更要激发全民参与嘅内生动力。相信呢，通过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顺德嘅人居环境会越嚟越靓，群众嘅生活呢亦都系会越嚟越幸福嘅。好啦，呢一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政协委员金典子由顺德区政协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呈现。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19。
4: 901交通消息。
5: 早晨8:19，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挤塞嘅报告嘅。另外咧，亦都提一提大家，配合翻桥梁施工，顺德君安、仓沙西路、西友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咧围闭部分嘅车道，途经嘅车辆咧可以绕行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咧预计会去到9月中。再次提一提你，配合翻桥梁施工，顺德君安。仓沙西路细友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同经的车辆可以绕行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会去到9月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国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3、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顺德区气象台寻日发布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以及系季风槽嘅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将会迎嚟一次明显嘅风雨过程，需要高度警惕强降水可能诱发嘅城市内涝以及系次生嘅地质灾害。
2: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噶。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顺利湿度最细65%，最大95%，吹3级嘅东南风。提醒各位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落雨时候能见度比较低，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陈村镇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寻日召开。会议集中表彰在全镇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镇上下在对标先进当中争创一流，在实干担当当中勇立潮头，为陈村155开好局、起好步凝聚磅礴力量。
2: 大会现场仲举行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授仪式，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为老党员代表逐一颁发佩戴纪念章，并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1: 黄东青强调，在十五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全镇各级党组织以及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实干担当当中激发发展锐气，要心系群众，践行宗旨，在普惠共享当中提升幸福指数，要正风肃纪，恪守规矩，在自我革命当中涵养清风气正，要将纪律规矩刻印于心，落实于行，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作风，纯洁纯粹的政治品格，为陈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3: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2: 抢占新赛道，跑出加速度，好迪智能氢能动力无人车主机厂发布活动，就是在乐从车世界汽车科技产业园举行的。现场无人配送车整齐列阵，整装待发，宣告顺德无人货运商业化运营从试点迈向实践。
1: 好迪智行广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底携手滴滴货运落户佛山新城，今年5月取得市级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批复之后，率先在顺德北部三镇投入常态化运营，上线仅仅是一个多月就旅行行驶超过27000公里，运营近15000小时，完成超270多单的配送任务，全程零安全事故、零系统故障，打造出可落地、可盈利、可复制的无人配送商业化示范样本。
2: 乐从坐拥超过1700家物流企业，包括家具、钢材、塑料等运输的需求旺盛，加上深国际、大森林、元记等大项目相继落地，场景多、市场大、无人车大有可为。发布会现场嘉宾移步去到展示区，共同见证了首批氢能动力无人货运车辆发车，车辆平稳驶出产业园，正式开启智能无人配送产业布局新征程，成为佛山智能网联产业发展重要的里程碑。
3: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1: 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寻日带队联动顺德家具协会以及镇内优质家具企业 到江门市海星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双方围绕游艇内饰软装设计、高端定制家具配饰以及产业链配套融合、品质标准对接等核心领域开展深度研讨和实地交流。
2: 今次跨界对接活动是龙岗镇立足家具产业根基、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创新实践，打破了家具产业固有的应用场景局限，成功打通本土优质家具产品进军高端游艇配套领域的全新渠道。海星游艇方面明确表达了合作意向，高度认可龙岗家具的工艺实力和产业集群的优势，期待依托龙岗完善的家具产业链资源，保持高端游艇内饰定制

0: 软装配套等产业链短板，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佛山市顺德区铭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寻日成功竞得君安镇星茶七窖工业区七号地块，项目占地8.7亩，预计总投资1亿元，达产年产值超1亿元，将建设新型板材现代化生产基地。
0: 根据介绍，铭云塑料成立在2009年7月，深耕塑料板材领域超过15年，主要生产应用于家电外壳、汽车内饰、广告标识、工业配件、展示道具等领域的高品质板材产品，年产能大约20万套。新基地将会聚焦高端板材研发、生产和加工一体化，全线导入自动化生产设备，搭建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管控体系，同步配套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以及是工艺研发试验中心，以及是智能化的仓储空间。
2: 企业之所以有信心投下真金白银，源于君安日益活跃的产业生态。今年一到五月，君安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并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全镇用电量同比增长8.48%，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28%，全镇限额以上住宿营业总额同比增长97.2%，限额以上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44.3%。2025年，君安镇总人口突破20万大关，人口增长量是超过了1.2万人。
0: 未来君安镇将会一如既往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持续培育壮大本土优质企业集群，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顺德100,000,000工程造实造强，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君安力量。
2: 接着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西班牙队以3-0战胜奥地利队，晋级16强。1/8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正在进行的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比赛当中的胜利者。稍后时间11点，瑞士队将会对战阿尔及尼亚队，争夺16强的席位。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1，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8: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的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在车圈引发了关注。 居民为了清库存和冲业绩，销售员就获得一批的内购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就那些以正价落了订甚至已经锁了单的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的感觉了。车时都未摸到，就看着人家用更加低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的车，你说这种是何其复杂的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的门店，当然就不希望因此而得失那些捧自己场的客户啦，所以就承诺给了订金的车主一样可以享受这个新的员工内购优惠。但问题来了，消费者之前在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给了5000元订金，竟然就没得退，那这条数就有点难计了。有准车主就苦笑了，即是给粒糖我，但是要我夹硬啃了去年那啖苦茶，这条数计不掂。试想下，如果你是当事人，会不会更加宁愿不如提了车之后你才告诉我知有这些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呢反而换来一套戏和焦虑。其实呢，类似的海鲜价的销售政策在燃油车时代一点都不陌生，只是以前呢通常加价多过降价。咁经销商其实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啊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咧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的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那些捧场的铁粉的。究竟是回馈市场定是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没有留意到我们驾驶901导致那些门票送早茶看世界杯的专属福利都没有了，那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们节目派着数的时候快人一步呢。
1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听901真系得。

0: 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嚟到8:37啦，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环节嘅直播室，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
3: 系啦，咁啊，中考咧就即系顺德嘅中考已经系结束咗啦。
2: 系，
3: 咁系时候咧，各位爸爸妈妈们咧都可以系带小朋友放松一下啦。而且接住落嚟好快又系暑假啦。
2: 系啦，
3: 咁啊依然咧都系会有一个出行计划嘅。
2: 系，咁啊系一个旺季嚟，
3: 系一个旺季嚟紧噶啦。咁啊出行嘅话咧，或多或少都要住下酒店咁样嘅。所以今日咧，亦都系会同大家讲讲关于，咦，最近有一则消息就系话，多间嘅酒店咧推行24小时退房嘅活动，亦即系话凌晨到店都可以住满全日，打破咗中午12点退房嘅一个惯例。
2: 系啦，啊，咁啊，即系除非有地胆或者有亲戚喺当地嘅啫，如果唔系，基本上边咧都要住酒店噶啦。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可能会选择即系住其他嘅一个形式嘅，诶，譬如话民宿啦，啊，又或者系青年旅社啦，咁啊等等呢啲咁样嘅，咁啊都会有嘅，咁啊但系即系相信酒店咧会系一个嘅即系主流啦咁样。嗱，咁啊之前咧就或者讲一直以嚟吓，我哋住酒店咧都系下昼3点系先可以登记嘅，办登记嘅，
3: 系
2: 咁啊12点咧就要退房啦。咁啊有啲咧就所谓嘅会员权益可以延迟到1点啊，甚至2点啊咁样。
3: 嗯，
2: 咁啊好似即系感觉咧就好似已经系一种惯例嚟噶啦。
3: 系啊，
2: 咁你3点之前咧唔好意思啊，即系冇办法。可以登記到啊，咁亦都有一啲嘅酒店咧會靈活少少嘅，即係佢有一個嘅房喺度咧，清潔好嘅房，咁佢就會俾你啊。

0: 但系普遍咧都会大家有一个共识嘅，就系会系跨一日嘅，即系夜晚去入住。无论如何，你几点入住都好啦，你第二日十二点或者系有啲一点两点，咁就要退房噶啦咁样。咁而家咧就有个即系咁样嘅一啲嘅酒店啦吓，咁啊就系即系包括重庆啦咁。咁亦都係即係走出嚟講啦，佢就話佢哋門店咧，你無論幾點鐘入嚟住咧，你可以住滿24個鐘嘅，住滿一日嘅咁樣樣。大家對於呢個酒店嘅規定有啲點樣嘅睇法咧嚇？你係呢個遊客咧，你覺得係點樣咧？咁或者你嘗試從呢個酒店管理方啦，或者係即係咁樣嘅一啲安排規定咧，會唔會產生一啲嘅可能意想唔到嘅問題啊？咁大家又會點睇咧嚇？咁我哋歡迎大家咧可以喺呢一個佛山家嘅 app 咧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同我哋一齊傾傾
1: 嘅。咁其實有唔少網友咧都講咗佢自己嘅一個睇法嘅，有朋友就話本來就應該係咁樣嘅。如果不是我凌晨入住，中午打电话过来叫我退房，我真的觉得很烦的、另外呢就也都有网友讲到，如果客人凌晨三点入住到第二日凌晨三点退房，咁其他嘅預訂點算咧？仲要為阿姨即係預留時間進行打掃噶嘛？咁可能阿姨姨都要捱夜打掃，都幾麻煩噶、哦。當然亦都有網友講到啦，其實十二點退房都合理嘅，但係收費唔合理而已嘅啫。建議就係按入住時長進行收費。
0: 都有噶，而家都會有一啲嘅即係鐘點嘅形式噶。咁但係咧，你可以計翻條數啊。如果以鐘點嘅形式咧，基本上係要俾你住成晚啦，即係佢計你24小時咁計啦。咁其實或者冇辦法24小時，即係最多22小時嘅啫。因為要留翻一啲嘅時間咧，俾呢個嘅清潔人員咧去清潔嘅咁樣。咁基本上嗰個單價，即係每個鐘頭嘅單價咧，係要貴好多嘅。我自己見到個即係價錢牌嗰度咧，基本上都係即係兩倍甚至更加貴嘅一個嘅價錢嘅。咁如果係按鐘頭嚟計嘅話，又係咪可以咧？咁樣即係會唔會成為一個行業嘅慣例之後咧？嗰、那個價錢可以打落嚟咧？咁樣咁大家點睇咧？都可以講過你嘅睇法啦嚇。
1: 係啦，咁亦都歡迎各位啦，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欄目嘅花生板塊同我哋進行互動嘅。喺呢度都想問問各位嘅，就係、是、你點樣去睇呢個酒店實行24小時退房咧？有幾個選項係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或者係都可以。覺得這個選項啱喎，可以在互動區嗰度咧，同我哋一起傾一傾嘅。第一個咧就係、是、一非常支持，就唔使咁頻臨啦，去趕住退房，體驗感都會更加好嘅。第二咧就係、是、雖然支持，但係都擔心打掃嘅壓力比較大啊。第三就係、是、我唔係好贊同。希望咧維持翻現有嘅退房模式，會覺得更加合理。咁第四個咧就係、是、折中方案啦，建議係按時長靈活計費。好，一二三四四個選項，你會覺得邊個比較啱你胃口呢？又或者係四個選項都唔係咁啱你胃口嘅話，你覺得點樣先至係 OK 呢？好，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動區同我哋進行互動嘅。
0: 我喺度從一個遊客嘅角度咧。擔心緊一樣嘢啊！咁如果我預訂酒店嘅時候，因為我要預訂㗎嘛，如果我唔預訂嘅話呢，好可能會流離失所咁樣嘅感覺，即係去到一個陌生嘅城市呢，你要諗，而家有咗呢個預訂制度呢，係要比我哋嘅父輩呢應該要好好多嘅。佢哋嗰陣時出差呢，或者係去其他城市呢，佢哋真係會係去到嗰度當地啊，然之後先至會喺自己辦事嘅地方附近啦，或者係自己旅遊嘅嗰個地方附近咧，先至去揾酒店嘅。咁如果住滿咗咧，咁你又要即係花好長嘅時間咧，去揾酒店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呢一個嘅即係可以線上嘅預訂啊，其實呢個功能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問題就嚟啦，我喺度諗緊咧，我去預訂一間可能比較旺場嘅酒店嘅時候咧。佢好可能只係可以俾我選擇到嘅就係凌晨三點去入住，然之後咧第二日凌晨一點就退房嘅，咁我就好擔心一樣嘢啦。嗱，就算我真係凌晨三點去入住都好啦，咁如果上一個嘅即係嗰個旅客咧，抄唔醒佢，酒店係冇辦法抄醒佢嘅時候咧，咁點搞咧？系咪？咁可能又擾攘到四五點鐘咧，先至可以即係入住到啊咁樣。咁我嘅計劃就全部打亂曬咯。咁所以其實我係會擔心呢一樣嘢，就係我嘅計劃會唔會因為前一個人嘅嗰、那個即係唔守佢嘅嗰個規矩啊？因為你而家彈性咗之後咧，就會有好多嘅所謂嘅 可操作嘅空間，即係會令到人哋咧會容易唔遵守呢種咁樣嘅規定嘅、嗯。你明明凌晨三點鐘你係退房嘅，咁但係我真係瞓過龍喎，咁你點啫？咁如果你夾硬吵醒我，甚至開門搬我出走廊嘅話咧，我又要曝光你咁樣，即係我已經喺度想像緊咧，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嘅。咁、
1: 嗯、
0: 我作為後邊嘅嗰個旅客，我可以點樣咧？我唯有喺度等嘅啫喎。咁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我係唔太想有呢種咁樣嘅情況出現咯。
1: 嗯，所以你睇翻其實重慶推出嘅呢項咁樣活動嘅酒店咧，佢都係明確咁樣表示參與24小時退房制嘅嗰啲房型，其實佢係有限嘅，即係佢唔係所有房型都係參與到呢個活動當中。咁、
0: 嗯、
1: 如果你係預訂嘅話，你就要留意翻嗰個鏈接，並且係進行提前預約嘅。你都可以睇翻我需唔需要住夠24小時咧？
0: 係，
1: 又或者係。可能我唔需要24小時，我按翻之前咁樣嘅一個操作就 OK 啦。咁我就唔使預約呢個24小時嘅退房制嘅一啲房型咯。咁、
0: 嗯
1: 啊、會靈活操作翻啲啊。咁站在消費者嘅角度，我都覺得 OK 啊，冇問題啊。你話所有嘅話，我又覺得唔係咁合理，因為你畢竟都要預留一啲空間俾酒店嗰邊去管理、去操作噶嘛。你唔可以話啊，雖然我消費者係上帝咁，但係上帝又唔係大曬嘅。係
0: 啊。啊，咁同埋咧，即系会系谂到一样嘢咧，就系比好似话按照翻嗰个预订嘅情况吓、
1: 嗯，
0: 上一个咧下昼三点钟，如果佢系已经退咗房嘅，咁、
1: 嗯、
0: 但系到下一个预订咧，可能系凌晨三点钟，好啦，咁呢个12个钟头嘅嗰个时间咧，咁、
1: 嗯、
0: 酒店又唔可以即系去将呢间房卖出去，
1: 嗯、
0: 即系顶多咧就系以钟点房嘅形式卖出去嘅啫，咁但系呢个时候咧。咁佢嘅成本就會增加咯、
1: 嗯，
0: 即係對於酒店嚟講，當然係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咁樣去住佢啲房咧，佢先係最揾錢噶嘛。
1: 係，
0: 咁中間嘅呢個半日嘅空檔，咁佢變咗係一個浪費啊！呢、這個成本會唔會去翻我哋消費者嗰度先？咁基本上可以肯定嘅一個答案咧，就係一定會嘅。
1: 係，
0: 咁所以呢種咁樣嘅。可以住滿24小時嘅房型咧，其實我已經喺度想像緊個價錢咧，應該係會貴嘅。
1: 嗯哼，咁另外咧，即係工作人員啦，就係參與到呢個活動嘅酒店工作人員，佢亦都表示啦，雖然呢個24小時退房制係即係都廣受好評嘅，但係都增加咗酒店嘅管理成本。即係如果有客人晚上或者係凌晨先走，吉出嚟嘅嗰個房就會好似卡圖啱啱所講到嘅，係處於一個空閒嘅閒置狀態，
0: 係啊，
1: 佢係需要等到第二日一一清潔完之後，先至可以再銷售。
0: 嗯，
1: 好啦，我哋睇翻，尤其係喺五一啊、十一啊呢啲入住高峰期，其實大部分酒店都可以實現滿房嘅。咁因為客人退房嘅時間唔一致，有一啲房就必須係會閒置出嚟嘅。
0: 係啊，
1: 呢、這個亦都係一定程度會加快咗前台嘅人員啦，以及係清潔人員嘅工作節奏，
0: 嗯、
1: 就增加咗酒店嘅嗰個管理成本啦。
0: 係，咁其實即係講到呢一度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嘅疑問嘅，因為基本上邊咧，我哋而家住酒店咧，係都會有一個嘅統一嘅規定，就係、是、中午十二點退房啊。咁當然啦，會有啲酒店咧，就即係基於所謂嘅會員權益又好啦，或者係你。同佢講一講，其實都會俾你噶啦，就係、
1: 是、
0: 去到一點啊，甚至兩點鐘先退房嘅、
1: 嗯。
0: 其實我哋都會有個疑問嘅，即係點解會有呢個咁樣嘅規定咧？點解唔可以去到下晝退房咧、
1: 嗯？
0: 啊，或者係夜晚先入住咧咁樣？咁、
1: 嗯、
0: 其實咧，我哋會即係有種感覺就係話呢個十二點鐘咧係可以進行，即係一定要喺十二點鐘之前咧去進行一個退房咧，似乎係一個硬性嘅規定嘅。其實咧。喺2009年嘅時候啊，咁呢個酒店行業規範呢已經取消咗呢個統一退房嘅時限嘅，係將呢個規定呢改為飯店應該喺前廳呢顯著位置明示客房價格同埋住宿時間結算方法嘅，或者確認已經將呢啲訊息呢係用適當嘅方式告知客人。咁其實呢就可以講呢，而家嘅呢個12點鐘退房啊，係行業嘅一個慣例嚟嘅啫，係、
1: 嗯、
0: 冇硬性嘅規定嘅，只不過係個個酒店都係咁樣做啦，都係可以喺呢個過程當中咧，係平衡翻咧兩者啊、甚至係加埋旅行社啦三者嘅啊、一個叫做係利益啦，咁而得出嚟嘅一個行業嘅慣例嚟嘅啫，咁、
1: 嗯、
0: 所以咧就即係點解會有一個嘅彈性可以俾到你咧？呢、這個亦都係因為呢個只不過係行業慣例，冇硬性規定
1: 嘅嗯，冇錯，咁所以亦都想問下大家啦，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欄目嘅花生板塊同我哋一齊傾傾嘅，你點樣睇呢一個24小時退房制嘅服務咧？咁另外。 如果你真係外出要玩嘅時候，你會唔會選擇首先係選擇有呢一種服務嘅酒店呢？原因又係乜嘢呢？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去傾一傾㗎喎。
0: 好啦，咁呢個時間呢，我哋先可以去報時啦，轉頭返嚟繼續傾傾呢個話題啊。
2: 國內焦點，
3: 世界大事，
2: 用順德。

0: 视野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八点四十八分。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啦，咁返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倾到嘅话题呢，就係喺重庆，咁有一家酒店呢就推出咗一个嘅24小时退房嘅一个服务㗎。咩意思呢？无论你几点入住都好啦，你可以住满24小时先退房嘅。咁大家对于呢一个咁样嘅叫做新嘅业务范畴啦，大家有啲点样嘅睇法呢？咁或者你旅游啦，公干嘅时候呢，会唔会选择呢种服务呢？咁样。咁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呢，讲讲你嘅睇法系点样样吓？
3: 见到邓基基仔咧，佢就话啦，酒店入住24小时制咧，佢心理上系支持嘅，但系佢觉得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系床铺被席基本上都系一客一换，24小时制做唔做到咧？第二个就系有客人走咗啦，阿姨24小时轮班，呢啲成本边个出咧？
2: 系
3: 系啦，咁啊基仔就觉得咧，酒店可以部分24小时制，即是部分的房间可以24小时制，一部分就正常咯。其实我自己都认为是这样的，我心理上是支持，但实际上可能会是面临着很多客观的问题存在。你虽然说消费者是可以希望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有一些事情都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规则的，就好像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多数我睇翻即系呢啲新闻嘅评论咧，佢哋基本上都系觉得12点退房系太早啦，嗰、那个时间中午12点退房嗰个时间太早啦。一般建议都系即系自己觉得系2点到3点退房咧，嗰个时间会充裕一啲。其实我
2: 即系可以瞓个中午觉，
3: 系啦，可以瞓个中午觉咁样，或者系收拾行李去食个饭，翻翻嚟之后都可以唞一唞，咁都 OK。咁其实我又觉得冇问题嘅，你唔好话我随时退房，又隨時入住，咁對站在消費者嘅角度嚟講，咁梗係舒服啦。但係如果你站在酒店嘅角度嚟講，我點樣去管理呢？又或者講我管理嘅成本係一定會增加㗎啦。咁呢啲成本可能最後就會轉嫁喺消費者身上。咁所以機仔都講得啱嘅，我可以推出24小時房制，但係係一部分嘅房型係咁樣。另外一啲咧就遵循翻，可能係改一改嗰、那個。行業佢哋嘅慣例啦，退房嘅時間唔好搞到12點咁頻臨啦，去中午去到中午嘅2点3点咁樣又 O 唔 OK 呢？喺兼顧返消費者嘅嗰個權益同埋商家管理嘅方便或者係科學嘅角度嚟講，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嘅空間，咁樣會唔會更加可行一啲呢？
2: 我即時諗到一個問題嘅，就係即係住緊嘅嗰啲朋友仔呢，即係喺酒店住緊嘅朋友仔呢，就希望喂你食完飯俾我瞓個中午覺啦，然之後我先退房啦。咁、如果我係出差人士呢，嘩我朝頭早5点钟就開始去機場嘅，然之後舟車勞頓一番之後呢，都好想即刻 check in 呢，可以喺酒店瞓個中午覺嘅。呢個時候呢，喺中午嘅呢、这個中午覺嘅時間呢，就會即係嗰個退房啦，同埋要入住嘅人呢，就會形成一個嘅時間衝突啦。咁又點樣去滿足呢？係咪？

0: 有埋中午教嘅时间咧，咁样即系会加啲加啲钱啦。
1: 啊，
0: 譬如好似话四点钟啊，我先退房咁样。
1: 嗯，
0: 又有冇可能咧？咁样即系会系有一啲嘅即系后边住嘅嗰个客人咧，如果佢选择六点钟，即系傍晚六点钟之后咧，先至入住嘅话咧。会酒店会有一个额外嘅优惠啊，咁样。咁有啲朋友咧，真系会宁愿啦，我到咗我拖住个 keep 咧，我都去玩咗先嘅。
1: 系
0: 啊，我系食埋晚饭，我先去入住嘅。只要你价钱咧优惠得到位咧，我自己都会咁样选择嘅。我自己系咁样谂啊，即系会系可以会有一个嘅即系弹性嘅空间，但系我觉得都系要有一个基本嘅一条线喺度咧去约束先得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个个都希望廿四小时，我系咪应该精准到秒咧？系嘛，我瞓多一秒系一秒啊！咁，咁呢个时候咧就会即系会产生好多嘅，我后边入住嗰、那个就同前边要退房嗰、那个会产生一个嘅时间上边嘅冲突嘅。咁、我会觉得酒店咧到最后咧都系搞到一镬粥咁样嘅啫，因为你冇可能同时即系虽然咧呢个唔系一个零和博弈啊，但系你冇可能同时咧去满足晒自己啦。上一个嘅住客啦，同埋下一个住客之间嘅一个嘅利益嘅，因为大家。特別是住客之間的利益咧，佢會有衝突添。我喺個時間上邊會有衝突嘅，咁所以我覺得難搞啲咯。你倒不如咧就係嗰個退房嘅時間可以延遲啲。咁當然咧要去進行購買啦。啊，咁後一個咧就可以有一個嘅優惠啦。咁我覺得。还可以咯，即系咁样嘅一种方法。
1: 系啦，咁啊，亦都想听下各位，如果系即系喺酒店管理方面有一啲经验嘅朋友仔啦，系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下花生板块嗰度，讲讲你哋站在管理层嘅角度嚟讲咧，又系点样分析呢一个活动啦？呢个24小时制嘅退房制嘅服务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倾倾嘅。咁啊，见到有一位市民咧，佢就话啦。顧客使24小時嘅錢，唔到24小時咧，就應該係即係瞓唔夠24个钟就退翻剩低嘅嗰啲時間嘅錢啊！超過24个钟嘅話咧，可以適當咁樣收取一啲費用。酒店客房服務員咧可以安排靈活班次上班，早班、晚班、夜班3个班都可以執房。
0: 其实咧就老老实实讲句啦，你即系使24小时嘅钱咧，其实你真系可以住够24小时咯。但系你只不过你去
1: 你自己去玩，
0: 系啦，
1: 冇办法。
0: 你即系你冇可能去一个地方咧去住酒店，咁当然你喺自己屋企都冇可能住酒店噶嘛。咁你冇可能即系24小时都住喺咁样。间酒店入边你唔出去噶嘛？咁嗰个意义喺边度咧？咁样系咪先？系、酒店提供咗俾你啊，你唔会去住，唔会去住满啫嘛。咁我觉得个即系你要酒店退翻钱咧，咁我觉得有少少不可理喻咯。
1: 系咁啊！另外咧，有位朋友佢就话啦，好多营销号宣传嘅时候咧，都话乜嘢两日一夜几多几多钱？我一直就好想问一下。你住两日一夜24小时嘅咩？吓、点解要咁样宣传嘅？
0: 系啊，嗱，咁啊，亦都有网友咧就话，如果系前一日晚上或者当日凌晨入住咧，起码都应该延迟到即系6点钟先退房啦。咁样亦都唔影响咧打扫之后咧二次销售嘅。如果系日头入住咧，完全可以实行呢个24小时制嘅咁样吓。
1: 嗯，咁啊，有朋友就话啦，如果赶上旺季嘅话，下午2点半入住，实际可能咧6点嗰间房先至可以执好腾出嚟咧，再住入去嘅。呢、这个24小时入住可唔可以解决？我啱啱所講到嘅問題咧、就覺得酒店會被都係會按翻係2点啊辦理入住咁樣開始計會方便啲咯。
0: 嗱、我知道咧就係即係酒店嘅嗰個房間嘅清潔咧，佢會清潔完之後啊、基本上都會打開窗打開門咧，
1: 通通風
0: 去通風啊，即係散散啲水氣啊咁樣嘅。老老實實啦，我唔係太希望咧。就接住上一個客人即刻入去住嘅，
1: 係
0: 即係我自己嘅感覺係咁樣啊！即係我會希望咧，佢係
1: 散散佢陣除，
0: 即係我好老實講句啦，我係希望咧就真係即係最遲都2点钟退房，我就最早就下晝4点钟咧就去入住，即係起碼咧有2个钟头清潔啦，咁同埋咧就係即係有一個嘅通風散味啦咁樣。我作為即係酒店嘅住客咧，我老老實實我係真係唔希望一 呢头执完呢头就入去住，我会觉得嗰种感觉系好怪。
1: 好，咁另外有一位朋友佢就话，嗱，个人觉得啦，24小时就冇咩必要啦，24小时嘅话酒店都唔方便做好统筹，就唔好整嗰啲12点退房，迟个10分钟就即刻加收，呢啲其实就 OK 㗎啦，正常2点钟退房，打声招呼嘅可以延迟到3点，咁就差唔多啦，3点过后再延迟嘅

0: 嘅话，你就收钱都系合情合理嘅噃。
1: 嗯，其实我觉得酒店可以有呢啲服务咯，即系可以即刻线上咧去加多半个钟一个钟啊咁样，即系比如就话啊，我朝头早好早起身啊，跟住要出去倾业务啊，然之后咧我想翻翻嚟之后咧瞓一阵啊咁样，
0: 嗯、
1: 可唔可以延迟到一点咧？咁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呢啲线上服务咯，即系俾佢购买多一个钟头啊。如果系可以啊，佢间房系可以嘅话。咁咪俾佢購買咯，咁大家都均親啦，即係唔使話，哎呀我講聲，我賴到一點，一點之後咧，酒店打電話上嚟，哎呀俾夠兩點啦，我未瞓醒啊，咁樣即係大家都叫做係唔知點收貨啊，
0: 嗯、
1: 啊咁如果你可以即係用呢、這個價格嘅杠杆啦，可以調節一下咧，我覺得其實都 OK 嘅，即係對於大家都係公平嘅。
0: 係咁啊，另外有位朋友佢就話啦，其實十二點退房都合理嘅，只不過係收費唔合理啫。建議咧就係按入住時長進行收費，即係全天候鐘點收費啊。
1: 哦，咁係咯，你會貴咯嚇，即係真係唔好以為咧就按鐘嚟收費會貴嘅，所有嘅成本都係計翻喺旅客嗰度啫嘛。
0: 係啊，我都話啦，如果你係即係希望利益最大化，自己係全部嘅利益。獲得者嘅話咧，好可能最終嘅嗰啲成本係會轉嫁喺自己身上。你以為係獲到著數嘅，但係實質上咧，可能你就是那隻被薅的羊啦。
1: 係啦，咁而且咧就即係如果你硬係要咁樣嘅話咧，有可能真係冇酒店提供服務俾你，會列你入黑名單嘅。
0: 冇錯，咁啊亦都歡迎各位咧可以繼續喺互動空間嗰度咧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嘅。咁啊時間關係啦，今日嘅順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聞主播卡圖佩英，責任編輯劉燕，編審徐冠豪。目监审冯东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东南风3级。现时顺德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气象台亦都话俾大家听，受到热带气旋外围环流以及系季风槽嘅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日顺德区将会迎历一次明显嘅风雨过程，需要高度警惕强降水可能诱发嘅城市内涝以及系次生地质灾害。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4: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系慢紧嘅，杏坛跨线桥双向咧都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系啦，再提醒一次，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杏坛跨线桥双向咧都系慢紧啦，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嗱，配合施工咧，杏坛嘅呢个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系分阶段围蔽部分嘅车道嘅，咁希望咧过往嘅车辆可以减速慢行啊。咁啊，工期咧预计系去到9月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度，我哋稍后再见。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新闻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
3: 神不公，谈世界。
5: 佢最近 央视蔡根调查就暗访了扬州的废品收购站，揭露了一处性牙刷行业的隐蔽真相，拍到的画面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废收旧牙刷干，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的废旧辅料。工作人员踎在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牙刷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牙刷干按颜色分件，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牙刷片。佢嚟个仲唔够啊？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牙刷。整个生产流程的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的认知，而另一种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单止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片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好容易在口腔里边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利润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但是他依然照上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也普遍采购另一类劣质牙刷，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的是消费者对利润也是完全蒙在鼓内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是咩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哋是默认货架上的嘢安全，默认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合格的嘛。只但是现实是丢入个口里边的牙刷可能是塑料垃圾做的。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内产品的安全底线就不能够松动。个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使好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个最理想的情况是剪断黑色产业链的市场和利润链，这个就需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核区内的日化生产作风要多啲排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边度嚟嘅，卖咗俾边个？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牙刷的商家，要佢哋承担沉重的代价，多不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哋自己也要留一个心面，血界能够自己带就自己带。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也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2: 顺德公谈世界，
5: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8: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1: 好啦，时间嚟到9:10啊，正式开启我哋今日嘅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系啦，咁今日嘅话咧，起身咧7-8点咧个天啊，仲系非常好天嘅吓，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咁样嘅吓。跟住咧到8:00啦吓，8:00开始咧，跟住你会发现系开始慢慢阴天啊，多咗好多嘅乌云喺度啊。冇错啦，如果你系有留意呢个天气预报嘅朋友嘅话咧，你就知道呢个台风要嚟啦。嗱，琴日上昼咧，顺德区气象台系发布咗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噶，咁呢个咧亦都系佛山今年发出嘅第一个嘅台风预警啊。咁啊，受到呢一个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同埋季风槽共同影响咧，今日到7月5号啊，顺德将会迎嚟一次明显嘅风雨过程啊。嗱，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话接落嚟嘅呢几日咧，出门都要带遮啦，带下雨衣啊，而且咧唔系嗰一种毛毛雨啊，系真系大到暴雨嗰一只啊。咁啊，呢个嘅台风系乜嘢嘅来头咧吓？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先啦。原来咧系位于呢个菲律宾西部海面嘅热带扰动，7月1号咧加强成为咗呢个热带低压啊。咁呢个低压系统咧，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嘅速度咧，系朝西北方向移动嘅，强度咧仲喺度增强紧噶。咁预计今日下昼到夜间咧，佢会喺海南东部到粤西沿海一带登陆。登陆嘅时候咧，可能系呢个强热带风暴级到台风级嘅吓，中心附近咧最大嘅风力系去到10到12级啊。系啦，咁讲咗咁多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只系关心吓，咁顺德未来几日嘅呢个天气情况系点样啊？咁根据气象部门嘅呢个预报啦，今日嘅话呢係多云转中度大雨，局部暴雨，係26到32摄氏度嘅。咁听日即係7月4号嘅话呢，係阴天有大雨到暴雨，25到30摄氏度啊。咁7月5号嘅话呢，係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亦都係25到30摄氏度嘅。咁去到7月6号到7号咧，仲系中度大雨吓，气温咧介乎喺25到31摄氏度嘅。咁另外咧，风力都唔细噶吓，因为受台风外围环流嘅影响咧，今日到7月6号啊，顺德会有持续性嘅强降雨，期间咧平均嘅风力系3到4级嘅，阵风可能去到6到7级噶啦吓。 咁所以话咧，屋企里面啊，阳台上面有花盆嘅，有杂物嘅吓，揸紧时间将佢收翻起身啦吓，唔好等到呢个风大咗之后咧。

先醒翻起啊！哎呀，呢、這个阳台咧，仲有花瓶喺度，有呢个花盆啊，系嘛，有盆栽喺度啊，咁到呢个时候咧，可能就相对危险啲啦。好啦，咁气象部门呢亦都要系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件事㗎吓。咁第一件呢就系要防台风啦。后汛期台风多发啦，致灾可能性吓比较高嘅，要及时关注台风嘅动态啊，随时留意佢嘅呢个情况啊。咁第二个呢就系防积涝同埋地质灾害。呢一次嘅降雨持续嘅时间比较长啊，雨量都比较大嘅，要特别警惕乜嘢呢？警惕城市内涝啦、山体滑坡啦呢一啲嘅次生灾害啊。咁第三点就系咩呢？防强对流啊，短时强降雨、雷电、短时大风咧，都有可能会造成一啲厂房工棚啦、户外嘅广告牌啦，或者系路边嘅树木系倒塌嘅吓，所以吓、出门嘅时候一定要注意啊，避开呢啲地方啊。咁最后都讲一句实在少少嘅说话吓，即系台风天咧。可以唔出门呢，咁最好肯定唔出门啦。必须要出门嘅话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啦。咁大家行路嘅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脚下吓，最好呢係远离一啲广告牌嘅。咁特别住喺低洼地区嘅一啲朋友吓，提前将贵重嘅物品往高处吓，往高啲嘅地方去摆一摆。咁阳台上面嘅花盆啦、晾衣架啦，揸紧时间收返入屋啊。开车嘅时候都要注意下各位司机大佬。开车遇到积水嘅路段呢，亦都千祈唔好硬冲啊。可以嘅话呢，尽量绕道去行啊。咁一定要注意啦，安全第一啦，大家亦都唔好同埋天气去较劲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吓，系啦。咁下面咧我哋听首歌先吓，翻嚟继续同大家一齐倾。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0: 今期同大家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嘅柴米油盐有关嘅话题。奇瑞呢就推出咗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呢个细分市场喺顺德嘅前景呢充满期待。点解咁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嘅痛点就係限行啦。顺德制造业发达，好多老细同师傅呢车尾箱就从来未得闲过嘅。但传统嘅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係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风阻大，油耗普遍不低的。8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来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最识计。而再睇返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係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呢係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返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隻艇。以前啊就梗係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係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呢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系赚钱嘅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嘅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嘅价值咧，正系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嘅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系而家顺德嘅充电基建发展系非常之快噶啦。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即使是外出亦都没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的奇瑞标识，找协顺农公司咨询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农，协是协力的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啊！咁啊，上段时间咧，即系去朋友屋企食饭啊，咁啊遇到佢小朋友坐喺沙发上面咧，即系攞住平板喺度拆紧一条。我听到咧就话飞机起飞嘅时候咧，点解唔可以开窗嘅一个科普嘅视频啊？好啦，跟住小朋友咧就突然间抬头问佢爸爸，佢话爸爸，你坐过飞机未啊？咁开飞机系咩感觉噶？哇！我睇到个朋友咧，当时即系呆咗一下吓。佢答唔上啊？点解？因为其实佢出差嘅话咧，就真系坐过好多次嘅飞机吓，但系咧从来都冇谂过啊，点样同小朋友去解释啊？飞机系点样飞起身嘅呢件事啊？因为佢可能之前系冇了解过呢啲嘅知识啊，佢亦都唔知道开飞机系点样嘅一个感觉啊。咁其实呢好多嘅小朋友啊都问过类似嘅问题啊。咁唔知你身边嘅你屋企嘅嗰个有冇问过，即係飞机咁重佢係点样飞起身㗎，係咪飞行员呢喺个天空系点样认路㗎，或者遇到紧急嘅情况点算啊，呢啲问题啊，一啲答案啊，书里面呢就真係写住啊，视频里面有时都系会播住齁。但係呢小朋友永远都系隔住一个屏幕去睇啦，或者隔住一个屏幕去估啦，从来都冇真正咁样去摸过、去试过、去飞过啊！嗱，暑假两个月咧，你可以讲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啦。如果咧，等屋企嘅细路咧喺屋企吓，插住呢个手机插两个月咧，真系眨眼就过噶啦。但系咧，如果你愿意吓为佢带嚟一次不一样嘅选择嘅话咧，这个夏天吓佢可以过得完全唔一样啊，同埋往年嘅一个暑假嘅话，咁啊呢个夏天嘅话咧，有一个地方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吓可以亲手摸到呢个驾驶杆。也都亲眼睇到塔台指挥啦，亲身咁样坐喺真实嘅一个模拟机舱里面啊，亦即系我讲紧乜嘢咧？而家讲紧嘅就系我哋嘅呢个中国小机长航天科技夏令营啊。咁呢个夏令营呢係7日6夜嘅，就喺广州花都嘅美华航空航天科普基地啊。咁嗰度嘅话呢係有15000平方嘅实景空间，可以等小朋友呢从睇飞机嘅人啊变成咗揸飞机嘅人。呢个夏令营嘅营地呢就选喺美华航空航天科普基地啊，就喺广州花都啊，比较近嘅吓，咁啊配有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啦，同埋呢个乘务训练嘅设备嘅，咁啊小朋友到咗之后咧，第一件事啊就系换上呢个机长服，变身中国小机长啊，哇，仪式感直接拉满。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吓，咁7日咁长嘅时间啊，学啲乜嘢咧？咁啊，呢7日里面咧，小朋友可以体验专业嘅模拟飞行器啦，坐喺高度还原嘅呢个民航客机驾驶舱里面啊，挑战唔同嘅航线啦，唔同嘅天气底下嘅一个飞行任务啊，仲可以咧亲手制作1020嘅战斗机模型啦，呢个航模啦，从零件组装到细节打磨啊，了解飞机嘅构造同埋飞行嘅原理。此外呢仲有一系列嘅例如白云机场探秘啦，咁可以走入真正嘅航站楼啊，近距离咁样去睇睇飞机系点样起降嘅。咁仲有呢个航空急救同埋乘务体验啊，学习应急逃生啦，同埋一啲生存嘅技能嘅。咁当然仲有无人机体验啦，同埋 3D 打印啊，等佢哋呢去感受一下呢个科技嘅魅力啊。咁除咗航空主题咧，行程咧仲安排咗广州融创乐园嘅一日啊，有飞越广东啦、花车巡游啦等等呢啲嘅活动，咁等我哋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劳逸结合嘅。咁讲到安全方面呢，好多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啊，毕竟呢小朋友独立出门啊，担心佢嘅呢个人身安全啊各方面嘅啊。咁可以放心啊，因为住宿嘅话先讲啊，係4人1间房嘅，咁1人1张床啦，有老师系通宵查寝嘅，咁男女生系分开住，师资嘅配备呢系去到1:4到1:6嘅，每个小朋友呢都可以被照顾得到。仲有全程系购买300000嘅呢个旅游意外险啦，同埋600000嘅研学综合实践险啊。 咁今年嘅呢个暑假咧，呢一个嘅线路啊，总共系开咗好几期嘅吓，好几期嘅，咁啊适合六到十六岁嘅小朋友独立去参加啦。咁啊价钱方面咧，好多人关心到嘅就系价钱方面系几多咧咁吓。嗱，市场价咧系5980嘅，咁啊今日吓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可以享受到一个比较大嘅优惠吓。而家报名咧只需要几多咧吓？只需要5280直接帮你悭翻700蚊啊！嗱，想报名嘅家长点样去联系我哋咧？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系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可以记一下呢个号码吓，18028180609，18028180609。咁啊，加嘅时候咧，可以备注呢个小机长吓，咁啊，小助理咧会帮你去对接呢个报名嘅事宜嘅吓。其实呢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飞行梦啊，咁呢个夏天呢可以送佢去做一次中国小机长啊，等佢感受一下呢个蓝天白云之间遇见更大嘅世界。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盘，招招精选。
8: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9: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0: 好啦，咁继续返嚟啊。最近呢就呢、這个台风天啦、啊、即係雨啊嗰啲雨下话嚟嚟啊，所以呢即係要提醒一下我哋各位街坊出门嘅时候呢係特别要注意安全㗎。咁啊，唔知道呢即係平时嘅话大家有冇留意到啊，我哋喺路上面呢经常会睇到一啲景象嘅，就係、是、呢即係关于电动车方面㗎。电动车上面呢是装上了呢个花花绿绿的雨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电动车啊。 远睇嘅话呢就好似一个移动嘅帐篷啊，近睇呢就好似一个戴住碌嘅蘑菇咁样啊。好多街坊呢即係觉得咁样呢可以遮风挡雨啊，又唔使着呢个雨衣啊，非常之方便又非常之省事啊嘛。咁但係呢我要话俾你知就係咩呢，就係、是、交警部门啊係真係明令禁止加装呢一种嘅雨棚啦、雨遮啦、雨伞啦，因为呢呢、這个其实唔系呢个遮雨伞啊，反而系变成咗咩啊？反而系变成咗呢个夺命伞啊！有网友亦都分享过一个真实嘅经历啊，佢就话咧。雨天啊，落雨嘅时候呢就踩住呢个电动车经过窄路嘅时候呢，雨棚边缘啊，佢嘅边缘啊挂住咗一个路人嘅呢个书包，咁两个人呢都扑亲咗嘅。咁仲有啲人呢仲会俾嗰、那个雨棚系刮到眼睛嘅，差啲呢仲会伤差啲仲伤到咗呢个眼角膜嘅。咁其实呢类嘅事呢真係唔少嘅。咁所以呢究竟我哋电动车加嘅呢个雨棚啊，加嘅呢个雨伞啊，到底係有几危险呢，要同大家讲讲啊。咁第一个呢就係遮挡视线啦，係咪，因为本来呢踩呢个电动车嘅视野就有限嘅，如果你加装咗呢个雨棚之后呢，佢嘅盲区会更加之大啊，转弯啦或者係变道嘅时候呢根本係睇唔清后方来车，即係后面嚟嘅呢个车㗎。咁就会导致比较被动啊，比较危险啦相对。好，咁第二个呢就係咩呢，改变车辆嘅一个重心。点解？因为电动车本身佢就比较轻嘅，咁如果你加装咗呢个雨棚之后咧，佢嘅重心就变咗啦。如果你遇到咗咩咧，横风啦，或者系路面湿滑嘅时候咧，哇！呢个电动车咧滑到非常之犀利嘅吓，好容易失控噶。你谂下啦，本身系轻嘅吓，你有把雨棚喺度吓，有个雨棚喺度，一风吹过嚟嘅话，哇！即系好易成部车系扮低噶，所以呢个系好危险啊，非常容易失控嘅。咁第三个呢就係容易发生呢、這个刮擦啦等等呢啲吓。你装咗雨棚呢，你车体嘅面积係会扩大咗一圈嘅。同埋隔离嘅呢个车嘅呢个安全嘅距离呢就变晒啦吓。好容易呢就会刮到人哋嘅吓。咁刮到人哋嘅车啦，係咪，咁第四个咩呢，第四个就可能会刮到行人啦。因为雨棚嘅边缘呢同埋行人嘅眼其实係差唔多高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啊。如果呢一个唔小心一个唔留神嘅话呢，可能就真係会刮到路人嘅头部啦、面部啦同埋眼睛嘅位置啊。哇，諗下都觉得牙烟啊。咁第五点呢就係最咩呢，就係最得人驚嘅，就係一旦呢如果你係发生呢个碰撞嘅话，固定嘅呢个雨棚嘅佢嗰啲细支嘅嗰啲铁枝啊，同埋佢大嘅嗰一支钢管呢，可能就真係成为咗一支插喺你面前嘅利剑啦。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啊，一定要注意啊。同埋呢佛山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其实都写得好明确嘅，就係禁止驾驶非法加装挡风啦、遮阳啦、遮雨装置嘅电动车啊，唔係建议，係禁止啊。咁所以呢各位我哋骑电机嘅朋友们啊，雨天嘅话如果你係怕淋湿嘅话呢，其实可以着雨衣啊，可以着雨衣10多元嘅时候就可以买一件啦。如果你係怕呢个晒嘅话，怕太阳嘅话呢，其实可以点样呢，可以着一件防晒衣，几十元就搞掂啦。千祈唔好为咗一时方便呢，为自己亦都为我哋路面上嘅呢一啲路人啊埋下呢个安全嘅隐患啊。所以啊，返屋企睇下你自己屋企嘅车啊，身边嘅家人啦，身边嘅朋友啦，睇下佢哋有冇啊车。

0: 上面加装呢个雨棚嘅，有嘅话一定要提醒吓，仲未拆嘅快啲拆吓，建议吓你出门之前就要将佢拆好，或者咧屋企阿妈阿爸嘅啊朋友嘅都要提醒吓，一定要将呢个雨棚拆咗佢吓，呢个咧为自己人身安全嘅考虑吓，亦都系为咗我哋路面上嘅路人嘅呢个安全嘅考虑。好，咁我哋去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我哋翻嚟继续。
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到账，
17: 实在赚。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嗱，暑假咧就准备要到噶啦吓，咁啊，暑假准备到嘅话，其实好多家长咧心里面都懂嘅吓，都了解嘅吓。其实呢两个月咧，好多家长都唔想小朋友咧浑浑噩噩咁样过咗去嘅吓。咁啊，但系咧有啲问题嘅就系咩咧？钱包方面啦，精力方面啦，都系有限嘅。咁你冇可能咧日日话请假带佢出去玩嘅系咪？亦都冇可能咧即系所有嘅暑假班都报一次噶，系咪？咁啊，于是咧，有家长咧就最终选择咗一个最省时啊，亦都系省心嘅一个方案，就系咩咧？送佢去老人家嗰度啦，系嘛？或者摆喺屋企放养啦，系咪？咁啊，等到九月一号开学咧，就发现咧，除咗啊，我哋嘅小朋友吓，除咗手机屏幕嘅使用嘅时长系增加咗之外，其他咩都冇增加，系咪？咁仲有冇其他嘅一个方案呢？即係其实唔使可以花一啲大嘅价钱，亦都唔使话日日咁样频繁接送啊，亦都唔使话将小朋友送到外地啊，咁又可以令到佢喺暑假可以真真正正係学返啲嘢嘅。有冇呢到底啊？是有的，就在我们顺德本地大良顺博创意园那里。今天要讲的这个顺博暑期王牌营呢，是有两个的方向推荐给大家，推荐给你们家的小朋友去揀的。一个呢是无人机科创，一个是篮球特训的，咁两个的班的，咁十日一期啦，千零蚊呢可以包午餐啦，亦都包材料啦，小朋友学到的亦都是真本事啊。咁呢两个嘅营具体学啲乜嘢呢？适合点样嘅小朋友呢？我哋一个一个嚟讲。咁先讲讲无人机科创暑托营啦。咁呢个

0: 主托营嘅话咧，系适合八到十六岁嘅小朋友去参加嘅。咁你可能会问啦，十日嘅话千零蚊，仲包餐，咁到底学唔学到嘢噶？到底系咩学噶？嗱，其实讲白少少咧，其实就系从零开始，可以等小朋友咧亲手做一部可以识飞嘅一个飞机啦。咁啊，亲手可以组装一啲橡筋动力飞机吓，仲可以亲眼睇住佢飞起身嘅嗰一种啊。然后咧喺电脑上面咧就练习呢个穿越机嘅模拟器啦，安全咁样学识点样去操控啊。咁啊，仲有近排好火嘅呢一个无人机足球啊，三对三对抗，咁啊小朋友咧保证啊玩到停唔到手嘅吓。咁啊，仲有其他嘅，例如一个航拍啦，编程嘅飞行啦，竞技结营啊，咁样都会系一条龙全部等我哋小朋友系体验得到嘅。咁一个班有几多人呢？15人啊，15人一个小班，每个小朋友呢都可以系上手实操嘅吓，你唔需要担心话，哎呀，系咪要排队或者系举手积极嗰啲先可以实操到？唔系啊，每个人都可以上手实操嘅。咁价钱方面呢，具体系几多呢？嗱，十日嘅课程啊，只需要几多？1580啊，仲要系咩啊？包午餐。包所有嘅材料，仲有两个嘅模型咧，可以俾佢带翻屋企噶吓。咁你计翻一日先100多蚊，系嘛？俾你送出去普通嘅一个托管班咧，可能仲要抵啊！咁呢个就系无人机嘅吓。咁好啦，如果你屋企嘅呢个小朋友咧系精力比较旺盛嘅，平时咧成日冇坐得住嘅，咁你可以睇睇咩咧？可以睇睇呢个篮球嘅特训营啊，十日嘅话咧系1480。系比呢个无人机咧系平100蚊嘅，咁同样都系包餐啦、包材料啦。呢度嘅训练咧唔系普通嘅跑下、投下嗰啲，而系将运球啦、投篮啦、传球啦、身体素质嘅呢四大板块系拆开佢啊，每个动作咧就练到扎实啦，再系往下一步去走嘅，而且咧系特别注重呢个战术嘅教学啦，即系拆挡系点样跑啊，协防系点样换啊，呢啲吓，等小朋友咧唔单止系学识打球吓，更加会懂球嘅。好，咁仲有呢个写作业问题，好多家长其实都有烦恼嘅，系咪？咁呢个嘅篮球特训营咧，上午系写作业嘅吓，你放心吓，辅导写作业，下午嘅话咧。是有两三个钟去训练的，咁咪保证是劳逸结合啦。翻到屋企咧，都唔需要再催作业噶。咁啊，关键仲系悭钱啦、悭事啦。十日嘅课程系包午餐嘅，亦都系包材料嘅。午餐唔系普通嘅饭盒吓，而系围餐嘅嗰一种嘅吓，系冇任何嘅一个隐性嘅消费，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报咗班之后吓，仲要买呢样买嗰样咁样嘅吓。咁啊，结营咧仲有对抗赛同埋证书，满满嘅一个仪式感系俾到小朋友吓，等佢哋咧亦都系觉得有一份嘅成就感啦。咁家长咧亦都会。觉得啊，哇！呢个钱使得抵啦。咁点样报名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吓，有一个咨询热线就系1803889-0136。1803890136，咁啊打过去嘅话可以联系11老师，地址咧就喺信博创意园 D 座啊。嗱，暑假两个月咧，与其等小朋友日日对住屏幕，不如带佢过嚟信博呢个暑托营啊，可以喺运动当中强健体魄啦，可以喺呢个科技当中去启迪智慧，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嘅，感兴趣嘅家长咧揸紧时间打电话。去了解一下啦，好，咁我哋去个广告声音，翻嚟继续倾。
1: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嗱，咁倾完小朋友嘅嘢之后咧。我哋亦都系时候要倾下自己噶啦，系咪？嗱，夏天到咗啦，唔知道系好多朋友有冇感觉到一件事，就系呢个体重方面啦吓。咁着短袖啦，系咪呢个季节嘅话，边个唔想自己嘅身体呢个身材可以均匀啲，系嘛？可以fit 啲，系嘛？咁但系咧，好多人咧都会系喺夏天里面去减肥啦，系嘛？去折腾自己一下呢个身体，系嘛？咁体重秤上面嘅数字咧，唔知道点解成个夏天喺度运动，呢个数字都系冇变嘅，甚至咧会越减越肥嘅吓，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过一个咁样嘅一个情况啊？ 咁最近呢亦都有一份嘅调查显示。

食啦，呢啲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哈。咁喺体重管理嘅方面呢，其实都系有一个误区嘅吓。咁有几个系比较常见嘅。第一个系咩呢？第一个就系将减肥系当成一个短期嘅任务啊，突击减两个星期啊，一有成果呢就放松。咁结果呢，这个体重反弹会比原来仲要快啊。咁呢个第一个啦。咁第二个仲有咩呢？仲有咩呢？仲有就系只系管住我哋自己把口，唔迈开我哋嘅腿啊。单是靠小食的话呢，确实是可以瘦的，但是一旦恢复回饮食的话呢，身体就会报复性地去囤积脂肪啊，这个就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是靠这个碳水减肥，断这个碳水去减肥。短期呢，你是通过这个方法你减重是的确快嘅，但系咧长期唔食主食嘅话，其实系对于我哋嘅健康非常之不利嘅，而且咧减肥嘅效果仲唔会长久添。咁其实咧，正确嘅做法系点样呢？正确嘅做法其实比较简单嘅。咁第一个就系咩呢？第一个就系注意，我哋三餐一定要规律啦，每餐都要食啊，将呢个健康习惯系融入到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而唔系咧突然间咁样去突击减肥嗰一种吓。咁啊，仲有咧运动，亦都系必不可少嘅吓。运动唔一定系要去呢个健身房啦，大家亦都可以利用呢个碎片时间吓，做几个蹲起啦，行下路啦，积少成多咁样吓，一日可以定个步数，定个目标俾自己。咁大家亦都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一个方式吓。最紧要系乜嘢啊？最紧要你中意嘅，你先可以坚持到吓，先可以长久咁样去训练、去锻炼，系咪？咁最后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即系顾好屋企里面嘅嘢啊，顾好我哋自己嘅小朋友之余，亦都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转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东南风3级。气象台预计3号到5号顺德区将会有明显嘅风雨过程，而现时顺德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密切留意气象台发布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在8月14号到16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又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共同爱好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大家好，我是顺德雍贵小公布的雍丽娟，大家都叫我娟姐。每日天蒙蒙工呢，我就喺个串馆嗰度做紧嘢噶啦，用心嘅熬制古法桂令糕，真材实料，万火细炖，就系为咗将顺德嘅传统滋味做好。每次睇到朋友食完之后，都竖起嘅大拇指鼓，好正宗啊！我个心呢就觉得特别温暖，希望我哋顺德家乡嘅好味道，能够得到四方八面朋友嘅认可。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吃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好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嘅双皮奶味嘅饼干啊、酥点啊，但系咬一啖就后悔啦，根本就唔系嗰只味，一唔系太甜，一唔系太硬，一唔系根本食唔到奶味。自己亦都试过做啊，买咗水牛奶，查咗教程，整咗成日，仲系唔对路，唔系火候过咗，就系、是、酥皮唔酥啊，嗰种想食但系食唔到嘅感觉，我都明。今日开始唔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你就知道这一样美食是由顺德清辉园饼家的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了整整8年时间，将那碗令人念念不忘的双皮奶变成的双皮奶酥。它不是双皮奶味的饼干，而是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的酥饼，用真正的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的配方调成奶香浓郁的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不上火不抢味。吃过的朋友有同样的感受，一啖咬下去，那个酥化就好像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在你嘴里面化开了。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法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

0: 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 3.0% 利率券，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5%，吹东南风3到4级。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受到佢嘅影响，3号到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到暴雨。目前顺德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同时需要留意气象台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早晨嚟到11:02，查询下交通情况。现时缓慢路段包括广佛新干线联河路段双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大良方向，现时都布慢，请你留意。咁另外提提各位，台风美沙克生成，已经南海热带低压已经加强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日白天在海南沿海以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进入北部湾海面，听日在广西或者是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3号到5号，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8级。目前佛山各区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请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在交通方面提提你，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可以就近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请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到8月份，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大龄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
10: 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 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点。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嚟到11:30，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缓慢路段系，请你留意啦，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段双向行车缓慢。另外，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都布慢啊。咁转下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现时行车缓慢。为配合施工，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9月。咁另外，南二环高速嘅勒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同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咁啊，工期预计到9月啊。另外提提你，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江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期间道路分阶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道路系双向通行。咁喺施工期间咧，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是2027年3月。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

0: 到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慢十倍的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禅塔

可就一口咬定话沈尚达呢位商人嘅死啊，系与人无关嘅，系佢自己畏罪自杀啫咁，并且以自己嘅人头就作为担保。康熙就觉得好奇怪啦，堂堂一个刑部侍郎，竟然用自己嘅头壳就作为赌注，而且仲要誓言旦旦话呢件事又冇内情嘅，所以康熙听落就越嚟越觉得呢件事唔简单。又话说李氏征到广东之后，口含诬陷就奉旨行事，施展雷霆手段，将参没上夫家产嘅重重黑幕一一揭开，同时呢仲积极咁着手废除凡夫当政嘅时候嘅种种苛政，包括把持行市、私抽货税、重敛余货等等。各个道口啊，即刻就竖起禁药牌，严禁信房营器重兵丁向道夫就抽取道钱，并且要求啲官员不时咁明察暗访，务必彻底扫清积弊，保证商路嘅畅通。嗱，呢一件大案啊，足足搞咗四年都仲未搞得掂。到咗康熙23年嘅正月，康熙就下令将禅塔海就逐起身，同宜昌亚等人就并案处理，刑部、兵部、吏部呢就联合判决。咁点样判法呢？广东查看常资讯家产特使宜昌亚同秦府金进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又钳没上资讯商人沈尚达财会，恐后告发，将沈尚达谋害灭口，应立斩。道员王永乍等分取财物，又同金进谋死沈尚达，应立斩。郎中宋娥托、袁凯、郎卓以图等以斩，秋后处决。另外啊，朝廷仲追缴翻89万两银，并且将呢个财物就收缴入库。咁最后嘅呢个判决就经过皇帝康熙嘅核准。皇帝判决宜昌亚、金进、宋娥托、卓尔图以及尚之章等1000人等呢，都应该斩首，系秋后处决。其余嘅有关官员，革职嘅革职，降级嘅降级，罚俸嘅罚俸，各领处分。嗱，关于沈尚达嘅生平行状啊，官史就好少记载，大多数我哋睇到嘅都系出现喺尚资讯倒台之后，李时征清算凡党义棍嘅奏折当中见到。嗰阵时啊，凡府就已经冧咗啦，就算天大嘅罪恶，冚唪唥都归晒喺沈尚达身上。咁睇落啊，沈尚达就难免有替罪羔羊嘅味道。不过无论点样讲都好，佢话晒就保住咗广州外贸嘅最后一条渠道。咁就此而言啊，沈尚达亦都唔系话一无是处，就更加唔可以一笔抹杀嘅。一个商人嘅死咪竟然牵出一大批嘅高级官员，所以嗰阵时咧，成个广东嘅官场几乎冧咗一大半。实属骇人听闻。真实嘅历史呢，当然永远就比演绎就更加精彩啦。至此啊，三藩荡平亦都标志着改朝换代嘅动乱就告一段落啦。到乾隆21年，亦就系1756年嘅时候，朝廷就将驻粤嘅汉军八旗人数就减咗一半。减咗一半之后呢，他另外就派了满洲八旗官兵1500多人去替补。那咁从此啊，满汉八旗和六营就合住广州。那原定呢，住广东的八旗3年就要换房一次，可以翻翻去北方。至但后尾呢，就变成了世代的长期驻扎。满旗的八旗官兵呢，同埋佢啲咁嘅家眷就住喺广州嘅城西。就是以而家嘅光塔路为中心，东至解放中路，西至人民中路嘅西城墙嗰笪地方，而南边咧就去到大德路，
当时系南城墙咯。至于北边呢，就去到而家嘅盘福路嗰个地方，就作为交界，亦就话叫旗界啦。光塔路以北咁啊，属于汉军嘅八旗居地，而以南嘅呢，就系满洲嘅八旗居地。咁啊，汉人同埋满洲人呢，就唔可以沟沟乱住埋一齐。至于满洲嘅双黄旗嘅地界呢，就系由而家嘅大德街起，沿住双果里、拐角楼、铁炉巷咪至到诗书街，即系而家嘅诗书路嘅南段为止。而满洲嘅正白旗呢，就由象牙街起，沿住梳比街、麻行街嘅南段，以及西濠街，即系而家嘅海珠中路嘅南段，一路打到过去诗书街嘅南段为止。而满洲嘅正黄旗呢，就由容善街起，沿住白眉街至到北宫巷为止。满洲嘅正红旗啊，由大市街，即系而家嘅惠福西路以南起，沿住容善北、走木街、竹篙巷、扁担巷、温良里、南濠街嘅北段，以及七珠榕至到晚红园。晚红园呢，就系而家嘅官禄路。至于满洲嘅双白旗呢，就由大市街以北起，大市街即系而家嘅惠福西路啊，正话讲过啦。咁沿住玉华坊、米市街，即系而家嘅米市路嘅南边，以及甜水巷嘅南边、仙伦巷嘅南段，咁至到大市街嘅左都统处。嗱，左都统处呢，就系而家嘅省人民医院嘅门诊部嗰笪地方。满洲嘅正南旗呢，就由大市街至到左都统以西起，沿住进士呢嘅南边、仙阳街，仙阳街就系而家嘅海珠中路嘅南段啦。牛头巷、诗书街嘅北段，以及安义街，安义街就而家嘅惠福西路，跟住一路打到过去大利巷为止。满洲嘅双红旗呢，就由云台里起，沿住学官街、米市街嘅北段、光塔街以南一带，至到仙阳街嘅街口为止。再由甜水巷北段起，沿住仙伦巷嘅北段，以及进士里，进士里就是而家嘅进步里啦，一路打到过去杏花巷为止。满洲嘅双南旗呢，就由光塔街以南嘅仙阳巷嘅北段、紫巷街，即系而家嘅紫巷路嘅南端、莲花巷同埋红沙巷到白沙巷为止。汉军嘅双黄旗嘅地界呢，是咁嘅，由光塔街东头路北一带，咁绕住马路巷东，向住朝天街北上为止，跟住啊，又从西门直街，即系而家嘅中山六路，至到花塔街，咁亦就话而家嘅六榕路嘅南边为止啦。咁喺界里边咧，有朝天街、翠府街、陶街、中郎里、回龙里。汉军嘅正白旗就由马路巷嘅西边，咁绕住西门直街向南边一带，跟住兜到过去蓬莱巷嘅北边，跟住出翻蓬莱巷，穿过光塔街，一路打翻过去马路巷尾。咁至于汉军嘅双南旗呢，就由莲花井起，一路经过榕树巷啦、徐家湾啦、青松街啦，以及大北门嘅直街路东一带为止啦。嗱，当时啲人咧就习惯将汉军八旗就叫做旗下人，所以佢哋住嘅地方就叫做旗下街，住宅咧就称为旗下大屋。佢哋所讲嘅北方话又都叫做旗下话。嗱，啲咩汉军嘅八旗人呢，平时就游手好闲，成日就斗住个雀笼。在茶楼的树一边饮茶一边比试那些雀是哪只叫得好听。就这样咪咪摸摸整个上午就没了去了。广州人呢饮茶就有一个习俗。如果个茶壶的水已经浸晒了没水了，应该怎么做呢？没错了。将个茶壶盖就放在个茶壶口的树。那些侍应见得这样，识做啦，嗱嗱声过嚟倒水落个茶壶树，帮你冚翻个盖。嗱，呢个动作咧，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系咪？经历就经历过啦。之但呢个咁嘅习惯动作啊，佢系有段古噶。嗱，话说咧，
当时就有一个八旗

二世祖。嗰日啊，佢一早就已经喺茶居树饮茶斗雀。嗱，斗雀唔系话等啲雀打下交俾你睇下咁简单，啲人系攞嚟赌钱嘅。啊，嗰朝早咧斗雀系输咗，咁个心啊梗系糊噶啦。于是啊，佢就去到后栏嘅树，将一只麻雀就放喺个茶壶里头，然后就挽住个茶壶啊入翻嚟，放喺张台树，猛咁入手咁啊叫个侍应过嚟加水啦。嗰、那个侍应啊行到过嚟，乌啄啄系咁依啊揭呢个茶壶盖啊帮佢加水啦。点知道个茶壶盖一揭开啫，喺个茶壶里头嗰只雀仔呼声下就飞走咗。嘿，呢、這个家伙就有得噏啦呢趟。佢要挟嗰个侍应话，正话飞走咗嗰只系只金丝雀嚟嘅。你喺呢间茶楼树打工，我失咗只金丝雀，我嘅损失当然由茶楼去赔啦。而且赔起身就唔系话一二两银嘅问题噃，最后讨价还价，茶楼就赔咗300两银俾呢个咁嘅家伙。嘿，有咗呢咁嘅教训啊，茶楼就定落条规矩，点呢？以后嗰啲客人啊，凡系要续水嘅，即系茶壶里边冇咗水要加水嗰啲咧，都要将个茶壶盖就揭起，放喺茶壶口嗰处。咪整整下就成为咗一条规矩，茶客要续水唔使叫嘅，只要你揭开个茶壶盖就得啦。嗱，呢个无赖恶少呢，就系八旗弟子嘅一个标签。你话想洗白佢啊，都几难。不过其实呢，奇人啊，并唔系话二世祖识嘅啲乜走廊饭袋、藏龙卧虎，亦都不乏奇人嘅。嗱，崔君培啊，就系其中嘅一个叻人啦。佢是汉军双白旗人，在几时出世就搞佢唔清啦。而佢个老豆崔东岭呢，是乾隆年间一个名医。有一年两广总督得咗一种症，找咗好多名医都医佢唔好。收尾就找到崔东岭。崔东岭呢把咗脉之后，佢话这个病呢就唔可以一下子将佢医好嘅，要慢慢医。当然咯，如果你话想佢快啲好呢，我就即刻可以帮你用药，三剂就可以搞掂。之但咁噃，两年之后呢就一定会发作，咁一发作起身就实死冇生噶咯噃。咁、那个总督就话啦：，唉，唔理得咁多啦，你最紧要就快啲帮我医好佢，话知佢死啊！于是崔东岭就帮佢开咗三剂药，跟住就叫佢瞓喺张床树，攞床棉被蒙实个头，直到大汗淋漓，底裤都湿埋至得嘅。咁、那个总督听佢咁样噏，于是就制啦。果然，当焗出一身汗之后呢，成个人都精神晒。之但两年之后，佢嘅病咧真系复发，咁过咗冇几耐佢就死咗。乾隆51年，亦就系1786年嘅时候，广东就爆发瘟疫。崔东岭嘅唔单止四周围奔走救人，仲公开咗佢药方，无数人亦都因此得救。崔君培喺屋企就排行第七，所以啲人咧叫做崔七崔七咁。佢自细就继承佢老豆嘅衣钵，悬壶济世。曾经去到北京嘅书籍跟随啲名医坐诊，并且博览古今医书，研习名家嘅医案，钻研经方时方。有时用功起身真系废枕忘餐，10日8日都唔洗面唔梳头嘅。由于佢嘅天性聪颖，记得父亲嘅真传，又博采咗众家之长，临床诊症呢都非常之言精够微。好多嘢都加以融会贯通，所以内科外科针灸佢都好精嘅。尤其咧，对于伤寒呢种病咧，佢嘅医治手段系最坑。有啲人咧就已经病入膏肓，望上去咧就似乎医好都嘥药费啦，但表面上咧睇落去行动饮食都好正常。崔君培就唔会帮呢啲咁嘅人开处方嘅。之但有啲人睇落去岌下岌下都差唔多要钉咁滞咯，啲医生见到都唔想医㗎喇。啊，崔君培呢佢係果断施

0: 药，话咁快就医翻好佢噃。
1: 嗱，对症落药不拘常品，佢能够巧法其中，可以讲系奇效如神啊！
0: 嘿，有一次喺崔天培身上就发生咗一件好神奇嘅事噃。到底呢件事又点样神奇法呢？又我听日再讲。
2: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7: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为了清库存和冲业绩，销售员就获得一批的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那些以正价落了订，甚至已经锁了单的准车主，就有种被人辜负的感觉了。车时都未摸到，就看着人家用更加低的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的车，你说这种是何其复杂的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的门店，当然就不希望因此而得失那些捧自己场的客户啦，所以呢就承诺，俾咗订金的车主一样可以享受这个新的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来了，消费者之前在品牌 APP 自己银荷包俾咗5000元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呢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咧，反而换嚟一套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啊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啊，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啊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咧。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的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那些捧场的铁粉的。究竟是回馈市场定是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冇留意到我哋驾驶901，导致嗰啲门票送早茶睇世界杯嘅专属福利都冇咗啦，咁后悔又有咩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哋节目派着数嘅时候，快人一步啦。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8: 听九零一，真系得。
19: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75%，吹东南风3到4级。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受到它的影响，3到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8级。目前顺德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在8月14号到16号，落地在容桂 IF1959 文创园，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又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了。

佢最近央视蔡京调查就暗访咗扬州嘅废品收购站，揭露咗一处性牙刷行业嘅隐蔽真相，拍到嘅画面真系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牙刷干，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的废旧辅料。工作人员踎在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牙刷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牙刷干按颜色分拣，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牙刷片。佢嚟个仲唔够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牙刷。整个生产流程的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的认知，而另一种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单止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片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好容易在口腔里边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这样东西是心知肚明的，之但是它是依然照常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也普遍采购这一类劣质牙刷，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的是消费者对这样东西是完全蒙在鼓内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是什么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们是默认附加上的嘢安全，默认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合格的嘛。之但是现实是丢入个口里边的牙刷可能是塑料垃圾做的。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类产品的安全底线就不能够松动。个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使好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个最理想的情况是剪断黑色产业链的市场和利润链，这个就需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辖区内的日化生产作坊要多些排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哪里的，卖了给哪个。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牙刷的商家要他们承担沉重的代价，多不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留一个心眼，血界能够自己大就自己大。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也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方针。

0: 顺德公谈世界，
1: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4。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FM 901真系噶。
6: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番樽龙眼酒，甘甜醇厚，真是好养人啊。那么很多人问浸泡酒究竟怎样浸，其实很简单的啫。第一就要揀啲靚嘅龍眼，揀新鮮飽滿，殼係黃褐色嘅，搣入去。

0: 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拣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嘅。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拣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升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2。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FM 901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今期同大家谈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的柴米油盐有关的话题。奇瑞呢就推出了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这个细分市场在顺德的前景呢充满期待。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的痛点就是限行了。顺德制造业发达，很多老细和师傅呢车尾箱是从来没得闲过的。但传统的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的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係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封了带，油耗普遍不低的，8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嚟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

0: 都唔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啊最识计，而再睇翻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系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咧系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翻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啊就梗系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系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咧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系赚钱嘅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嘅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嘅价值咧，正系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嘅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系而家顺德嘅充电基建发展系非常之快噶啦，各镇街嘅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咁即使系外出亦都冇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嘅奇瑞标识，揾协顺农公司咨询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农，协系协力嘅协。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是真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3。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FM90.1 真系得。
15: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

0: 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小周末时间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又同大家讲健康啦。
3: 系啦，咁啊，今日咧会首先同大家讲咧，就系生活当中嘅一啲习惯啦吓。咁啊，既然已经形成咗习惯咧，我知道咧要改亦都系好难嘅。咁啊，同埋咧就都会系喺呢啲习惯入边咧，系获得自己嘅一啲嘅所谓经验啦，或者系一啲嘅好处啦咁样啊，先会形成一个习惯嘅。嗰啲咧就棘住你嗰啲咧，肯定系形成唔到习惯啦。即系都会系比较顺手嘅吓、所产生出嚟。嚟嘅一啲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嘅，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几个啊，就系话，睇似系一啲嘅好习惯咧，其实亦都会有一啲嘅健康威胁喺度嘅。咁当然啦，我哋系希望咧大家了解呢一啲嘅威胁咧系点样去产生嘅，就并唔系话一定要大家咧系彻彻底底改变晒呢啲习惯，可以喺呢啲习惯上边咧再做一啲嘅优化，其实亦都系可以嘅吓。
1: 冇错啦。咁而呢一啲习惯咧，有好多朋友就可能都会觉得冇咩问题。如果有咩问题，我咁多年嚟都系咁做噶啦，包括例如话将嗰啲肉放喺室温之下解冻，因为食肉嘅话咧，唔可能话每时每刻都可以即刻买到一嚿新鲜肉煮噶嘛，咁有啲朋友就可能会习惯性地买一堆肉放响急冻，然之后食嘅时候就攞出嚟，咁但系有可能又会系唔记得提前解冻、哦。即刻就攞出嚟放喺室温下解冻啦咁样，咁其实呢个习惯咧系唔建议嘅，好多朋友仔可能会咁样做啦，直接放喺室温下，又或者系直接将嚿肉抌落啲水嗰度解冻，快啲啊嘛。
3: 讲起呢样嘢咧，我自己以前咧都会有呢个咁样嘅坏习惯嘅，但系咧就自从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我系改咗呢个习惯嘅，会系点样咧？嗱，端午会包啲粽啊嘛，和啲粽嘅，咁放入急冻之后咧，咁如果系即系前一日嘅早上咧，唔记得放上去保鲜层嗰度解冻咧，夜晚先谂起，不如听日咧霎粽食啦，即系热翻啲粽食啦咁样。你会发现咧，如果系即系临瞓之前咧，先至喺嗰个急冻咧，将只粽咧攞上去嗰个保鲜层咧，你要霎好耐先可以透心嘅。如果唔系嘅话咧，中间嗰度咧仲系冻冰冰嘅，如果啲粽大只系更加添嘅。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咧以前会系咁样嘅。唔记得咗啊，临瞓先醒起啊，咁因为第二朝咧比较早食早餐啦，所以咧就会直情系放喺嗰个室温嗰度咧，就等佢解冻啦，即系第二日咧就可以唔使霎咁耐咧，可以霎得即系透心啦，中间都热啦咁样嘅。后屘我发现，哇，呢个习惯其实真系几唔好嘅，即系好似话好正常啊咁样啊。咁如果我系临瞓之前咧先至放喺保鲜层咧，几个钟头系唔足以令到佢解冻嘅。但系咧呢、這个习惯真系唔好，点解唔好咧？咁今日我哋会首先嚟讲讲呢一个习惯吓。
1: 系因为我哋放响室温解冻，一般室温嘅温度咧都系指20到25摄氏度之间啦。咁如果你系而家呢个时候，差唔多都系30零度咁，解冻得仲更加快一啲添。特别系唔知点解今日啊，即系暴雨一场，暴晒又一场，我觉得。即我就翻大良镇街嘅朋友仔嚟讲吓，因为我翻工嘅地方系喺大良镇街，其他镇街嘅朋友我唔清楚。但系咧，大良镇街嘅朋友仔应该都好似嗰啲党参啊，或者系嗰啲黄精啊咁样嘅，就三精三晒咁样，又晒又焗又热，我真系觉得好难顶啊！
3: 突然间变咗药材啊
1: 嘛，系十分恐怖呢啲天气，即系佢突然间佢就落大雨，横风横雨，突然间佢又。喂，阳光灿烂，仲要系剧烈地咁样晒，我就觉得哇，呢种天气都几酷热下嘅。
3: 系啊，同埋即系人都几难适应啊，更何况嗰啲食物咧，即系嗰啲肉类咧，咁样的确系，即系嗰个室温咧，应该系有接近30度嘅一个温度啊。
1: 系啊，冇错啦。咁啱啱所讲到啦，如果一般讲嘅室温咧，都系20到25摄氏度之间。咁但系我哋需要知道嘅就系喺4到60摄氏度，其实呢个系属于危险嘅温度范围，有利于细菌开 party 吓。
3: 前两日都讲过
1: 啊。系冇错啦。咁室温解冻咧会系危险少少，因为你解冻比较大嘅嗰啲肉类咧，至少都要用2个钟嘅时间啦。甚至如果嗰嚿肉冻得够硬、够实又足够大份嘅话，可能解冻嘅时间系需要5个钟头嘅。呢个期间咧，微生物就会迅速咁样滋生，

0: 食用可能食用嘅话可能就会产生唔安全嘅一个因素喺度啦。咁而其中一份啦，一篇发表喺食品工业科技上面嘅文献就显示啦，研究人员用实验对比咗唔同嘅解冻方法对猪肉品质嘅影响，包括25摄氏度嘅室温解冻、25摄氏度嘅净水解冻，即係将嗰嚿肉呢静置喺水入面进行解冻嘅、以及系4摄氏度低温解冻。结果就表明4摄氏度的低温解冻虽然那个速度比较慢一些，时间比较耐一些，但是呢不单止可以降低细菌的繁殖，还可以抑制脂肪的氧化。速度比较慢的解冻可以令到肉类当中的水分是有充分的时间渗透迁移到组织入面，尽量维持返嗰个 juicy 饱满嘅状态，可以比较好咁样保持返肉类嘅品质㗎。
1: 咁之前呢我记得喺前节目入边呢亦都建议大家呢就将嗰个雪柜嘅保鲜层啊调到去4度嘅嗰个范围嘅。咁呢个温度呢系一个即系我自己睇说明书啦。说明书亦都建议呢就系调到4度呢比较理想嘅。咁当然呢有啲朋友就话0度啦，咁将佢调到0度啦亦都系唔错嘅一个选择，亦都冇问题。即系四度咧，可能会对于呢个解冻，同时咧亦都平衡翻咧呢嚿肉嘅嗰、那个即系叫做系饱满嘅程度啦，可能会系即系两者可以取到一个平衡嘅。嗱，咁啊，亦都喺呢个嘅即系有朋友咧就会将啲肉咧放喺室温底下解冻嘅，呢、這个做法咧唔系太建议。咁可以点样做咧？嗱，提前一日咧将呢啲冻肉咧喺冰箱嘅冷冻，即系急冻嗰层冷冻室啊，咁啊就将佢咧去。到即係攞到去呢個保鮮層嗰度咧，去慢慢進行解凍。嗱，咁當然啦，我哋都知道啦。咁有時咧就真係唔係話成日掛住呢樣嘢噶嘛，有時真係會唔記得噶嘛。就算係設咗一個提醒啦，可能都唔記得嘅，都唔緊要嚇。你只需要即係煮之前咧，放喺個微波爐嗰度去解凍咧。其实都会嗰个效果会好好多嘅，即系微生物嘅一个滋生嘅速度咧，都会比你就咁放喺室温嗰度咧去进行解冻咧，系会嗰个效果会理想好多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即系善用一下个微波炉啦。微波炉唔系净系叮翻热啲嘢嘅，解冻其实我觉得都好有效噶。
0: 系啊，同埋如果用微波炉解冻嘅话咧，都可以有一个少少嘅 tips 俾大家嘅。假设你系解冻一嚿比较大嘅肉啦。你先設定，因為佢係按克數嘅解凍嘅時候，你先設定一個小嘅克數，等佢解凍嘅時候解凍咗一部分啦，你再切開嗰嚿肉再解凍，咁樣就可以有效避免出面嗰啲肉熟曬，入面嗰度仲未解凍到入心。呢個情況係可以用咁樣嘅方法去解決嘅，我覺得係幾好用噶嚇。小英煮親測係有效嘅。
1: 係咁，有啲朋友仔可能會話啊，我屋企個微波爐咧，即係冇咁多功能咯，冇自己設定幾多 gram 啊，咁嗰啲其實都唔緊要嘅。大家可以咧上網搜搜嗰啲方法啦，即係幾多嘅火力啊，幾多分鐘，然之後再點樣做咧。其實我覺得有唔少嘅嗰啲 up 住咧，都已經係即係自己親測過咧，有效嘅。就算係簡單嘅一啲機械按鈕啊，或者係機械旋鈕嘅嗰啲微波爐咧，冇乜其他功能嘅話，都唔緊要，都可以做到㗎嚇。啊，咁只不過咧就係即係小英住屋企嗰部咧，就已經係設定曬嗰啲程序喺度嘅啫。啊，咁都可以做到嘅，唔需要擔心啊嚇。
0: 冇錯。咁呢一個咧就係壞習慣之一，就係肉放喺室温之下解凍，唔建議大家咁做，改咗呢個壞習慣啦。另外一個壞習慣咧就係煎炸過食物嘅油。繼續攞嚟炒餸，其實你要知道炸嘢咧，佢需要好多油噶嘛。有啲朋友仔佢係，哎呀，我真唔捨得倒咗佢，抌咗佢，
1: 甚至會裝翻起佢咧。
0: 冇錯啦，裝翻起佢繼續炒餸用，甚至係多次煎炸食物咁樣。咁但係呢一種油咧，真係唔健康嘅，各位老友記。首先啦，經過高温煎炸之後嘅食用油，佢嘅營養價值係會降低嘅，破壞咗脂肪酸以及是脂溶性维生素。咁而一项发表喺食品科技上面嘅研究亦都讲到啦，利用高效逆相式谱对回锅油，即係炸过嘅嗰啲油、煎炸过用过嘅嗰啲油嘅脂肪酸成分啦，係进行咗测定。结果就发现啦，花生油当中嘅亚麻酸、亚油酸以及係油酸等等不饱和脂肪酸，佢嘅含量喺经过咗两小时嘅煎炸之后就只剩低17%。通常咧，即系嗰啲油喺煎炸之前咧，呢、這个数值系喺85%以上嘅。咁而植物油当中嘅维生素 E 经过高温煎炸油炸之后，会有70%-90%会被破坏嘅。反复使用呢啲回锅油咧，会破坏嘅程度更加严重啊。
1: 系啊，咁其实咧

0: 呢種煎炸過嘢嘅油呢，除咗話嗰個營養成分呢會降低之外，其實亦都會產生好多嘅有害成分嘅。油脂呢會受到空氣當中嘅氧氣啦、水分啦，佢呢兩樣嘢嘅影響呢會係促進一個嘅氧化酸敗嘅。咁隨住話煎炸嘅次數呢不斷增多呢，咁嗰個酸敗嘅程度呢亦都會增加嘅。所以呢即係點解大家會係比較介意呢，就係朝头早啊，食碗生滚粥，佢炸油炸鬼嘅嗰镬油咧，如果佢重重复复炸咧，你都唔接受，你都会觉得佢系有问题嘅。个问题就喺呢度啦，就系、是、会啲油咧会系酸败嘅。咁而呢一个嘅油脂咧，除咗话酸败之外咧，吓咁亦都会产生一个过氧化物同埋自由基啦。呢兩樣嘢係會加速我哋嘅衰老㗎，食得多呢會老得快啲㗎。咁仲會產生呢多種嘅致癌物添嘅。例如呢丙烯酰胺啦，同埋多環芳烃啦，以及係雜環胺啦，呢啲咁樣嘅致癌物㗎。咁同時呢仲會產生一個反式脂肪酸。咁而呢個呢反複炸嘅次數越多呢，含量就會越高㗎啦。呢種成分嘅攝入呢會係增加我哋心血管疾病嘅一個死亡風險㗎。所以大家呢喺呢一個嘅即係炸過嘢嘅油上邊啦，呢個即係唔好重複再用啦。我覺得咧，既然大家都係選擇去炸嘢食嘅話咧，就豪氣少少咯。即係例如咧話，可以即係將多少少嘅嘢咧一齊集中去炸咯，即係唔好話淨係炸兩隻雞翼咁樣，又要一鍋油咁樣。
1: 係啦，所以你亦都會明白媽咪點解一次過煮咁多餸，明明屋企可能係四五個人咁樣啦，佢硬係要煮夠八九個人，都有道理喺度嘅，因為佢煮一次又係要用咁多嘅功夫，要花咁多嘅時間，咁點解我唔一次過煮多啲，大家？即系敞开怀抱咁样去食咧，
0: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而家咧嗰个烹饪嘅工具都会多咗啊，即
1: 系
0: 喺炸嘢呢方面咧，除咗话可以用油炸之外咧，亦都可以实现一个相似嘅功能嘅，就系用一啲嘅
1: 空气炸锅
0: 系啊，冇错，即系我哋唔系卖广告啊，而系呢种产品咧，我自己系未用过嘅，但系咧我身边嘅亲戚朋友咧都会话，哎呀喺炸嘢上边咧，佢真系会好啲咯，即系起码唔使用咁多油啊，
1: 系确实空气炸锅。是一个非常之好用的工具，它可以等同于是那些整面包那些叫什么
0: 烘炉，
1: 是啦，
0: 烘炉
1: 是焗炉，差不多可以实现这样的功效，因为我都试过用它来整蛋糕啊，整蛋挞啊，都试过的效果都不错，但是有些朋友说始终用油炸煎煎炸炸嘅嘢咧，
0: 好食啲嘅，
1: 好食啲嘅。你话即系抌咗嗰啲油，系咪真系可惜咗啲咧？咁确实从我哋节俭嘅角度嚟讲咧，佢又系真系可惜咗啲。如果我哋平时唔系话经常油炸一啲食物嚟食嘅话，回收翻嗰啲油耐唔耐一次，剩低嘅油可以系进行合理利用嘅。建议大家咧就系可以先将嗰啲滚油咧冷却静止咗，然之后过滤好残渣，即系你炸过嘢，你总有一啲食物残渣响度噶嘛。过滤过之后咧，进行密封冷藏保存起身，整下凉拌菜啊，整下饺子馅啊，或者系你灼菜嘅时候都会整啲油落去噶嘛，
0: 系
1: 咪？即系有翻啲油头咁样。咁呢啲时候都系可以用嘅。
0: 系啊。
1: 咁总嘅嚟讲，都唔建议大家就系食咁多煎炸嘢咯。
0: 系啦，冇错啦。咁呢个系第二个坏习惯啦，就系即系啲油咧重复使用嘅，炸过嘢啲油吓。咁第三个坏习惯咧就系一炒完餸，一话开饭，咁啊即刻熄咗个抽油烟机嘅。嗱呢样嘢咧都系即系一个嘅几唔好嘅坏习惯嚟嘅。嗱咁啊建议大家咧就系炒完即系最。嗰日最后一尾餸之后咧，可以再等一阵，等佢个抽油烟机咧开多一阵咧，再熄佢嘅。点解咧？因为加热食用油咧会产生一个嘅烹调油烟啊，咁啊佢亦都系食物热烹饪过程当中啦挥发出嚟嘅，包括油脂啦、有机物啦，同埋咧就系热氧化物，以及系呢个热裂解产生嘅混合物噶。咁啊会有一啲嘅致癌物啦，同埋有害物质嘅，包括咧就系多环芳烃类啦，同埋醛类嘅有害物质噶吓。而高温烹饪嘅过程当中咧，仲会令到咧食物入边嘅包括蛋白质咧、氨基酸咧会产生一个反应嘅，会生成咧一个叫做雜環胺类嘅一个致癌物质嘅。咁所以咧建议大家炒完餸之后咧，可以等个抽油烟机咧开多一阵，然之后再去熄佢嘅。咁可以即系炒完餸之后啦，就有一个开多一阵，然之后就装饭啦，再抹一抹嗰个灶头啦，然之后咧。 再去熄咗佢，再埋台食飯，咁樣嘅話咧，會好一啲，即係等呢啲有害物質咧，可以盡可能咁樣係抽離咧個室內嚇。
1: 嗯，冇錯啦。咁另外咧，一篇發表喺食品科學嘅文獻當中都提到，有研究就發現啦，室內烹飪過程當中嘅 PM2.5 嘅質量濃度以及係數量濃度咧，都分別提高咗。質量濃度咧係12倍，而數量濃度咧係85倍咁多嘅。如果長期係處於咁樣嘅環境當中咧，會增加罹患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子宫颈癌、生殖障碍、睡眠障碍、抑郁症以及系胎儿发育不良等等的风险。不单止是这样，一项关于厨房抽油烟机不同运行模式下的 PM2.5 动态分布影响分析出来的文献都指出了，在烹饪的时候产生的 PM2.5 会迅速地充满着整个厨房。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就是在开始煮饭烹饪之前，先将抽油烟机开咗佢先，等半分钟，即系三秒左右咧，再开始系落锅炒餸。烹饪结束之后，三分钟之后再关呢、这个抽油烟机，咁样就会比较好啦。同时都建议大家，即系唔系屙过吓，如果你真系要炒餸嘅话，戴翻个口罩。
0: 哦，咁样喎、
1: 啊。系。
0: 哦，即系当自己系厨师咁样，亦都要戴翻顶高帽啊，因为惊啲头发跌咗落去。
1: 喂，你系咁以隔隔，其实系会比较好嘅，系同埋都可以保护翻我哋嘅皮肤，即系你食得健康嘅同时，毕竟你系有油烟噶嘛，你附着喺皮肤上面，啲皮肤好容易会变得粗糙嘅猪猪。
0: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建议啦，就煮饭嘅时候咧都闩个厨房门啦，
1: 系
0: 因为咧费事佢飘晒入去客厅啊咁嗰啲啊嘛，即系头先亦都讲到就系话呢一个一开始煮饭嘅时候咧，其实嗰个 PM2.5 咧可以即刻充斥晒成个厨房嘅，
1: 系啊，
0: 咁你开咗道门，佢咪充斥晒你成间屋咯，
1: 冇错啦。
0: PM2.5 咧，我哋成日报天气嘅时候咧都会讲到嘅，就系呢一个咧系我哋唔系太理想嘅一種
1: 火粒物啊，
0: 係即係唔希望吸入到嘅一種火粒物嘅，咁所以咧，小英主要建議大家戴個口罩啦，我就建議大家咧買個勁啲嘅抽油煙機啦。呢樣嘢我覺得唔應該慳錢啊。
1: 喺嗱講到勁啲嘅抽油煙機咧，我又有少少嘢想講下啦。
0: 係
1: 因為而家冬，
0: 喂你真係住神咁樣、啊，
1: 唔好意思，因為而家係夏天啦。
0: 係
1: 咁，你一般翻到屋企嘅話，如果天口太興，你都會開翻部空調，即係希望涼少少咁樣。
0: 係啊。
1: 开空调就肯定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啦，就不要俾嗰啲冷气走噶嘛。
0: 系。
1: 咁呢个时候，如果你是要开抽油烟机炒餸嘅话，我唔建议是将所有嘅门窗都闩到实实。
0: 系。
1: 啊，因为如果你嘅嗰个抽油烟机个功率好劲啊，抽得好劲嘅话咧，佢会将厕所嘅嗰个下叫做咩落水口嗰啲位置嗰啲气啊，系抽晒上嚟嘅。
0: 啊，咁你放翻啲水落去封住佢，咪 OK 咯？
1: 其实你如果抽得太劲嘅，你嗰、个室内又处于一个相对密闭嘅空间咧，系会好难开门噶。咁、所以系建议大家喺嗰啲窗啊，或者系阳台嘅门咧，留一条罅，
0: 系
1: 俾嗰啲空气抽入嚟。
0: 啊，都好嘅。
1: 啊，会相对会好少少咯。
0: 即系起码可以抽到厅嗰啲冷空气咧，可以入到厨房少少啊，即系都叫做讲降温啦。唔好等喺厨房炒餸嗰个咁辛苦。
1: 有翻少少对流啊嘛。
0: 对流都其次啊，你开咗冷气，咁你俾佢享受少少啦，系咪先？
1: 系，冇错啦。咁呢个咧都系一个少少嘅建议啦，咁希望大家如果用得上嘅话咧，都可以系。即系试试，
0: 好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去报时下报声啊嘛，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睇睇喺生活当中咧，有边一啲嘅坏习惯啦，又或者系可以更加优化嘅习惯，我哋可以做到嘅，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1。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饥恐恐啊，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 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0: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1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0: 仲捉你唔到 ，KO。
1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3: 听901真系得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关于生活习惯方面嘅事情，但系呢啲习惯咧就唔系咁好嘅，建议大家咧就系搣甩佢。
0: 系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咧会讲讲啊，即系唔少嘅老人家咧都会系喺饮汤又好啦，或者系啱啱冲好嘅茶都好啦，又或者系去食个生滚粥都好啦，咁样都会有一个习惯嘅，就系话。趁熱食啊，一定要熱食嘅時候先好食啊，咁樣。其實呢種習慣呢，要提醒各位啊，真係會增加呢個食管癌，即係食道癌嘅風險㗎。因為我哋嘅食道呢其實好嬌嫩嘅。咁當然啦，我哋嘅食道呢會有一個嘅修復功能嘅。但係呢喺我哋嘅嗰個即係進入嘅食物呢，如果超過我哋嘅體溫嘅時候呢，我哋嘅食道係會被灼傷嘅。因為呢我哋嗰、那個口腔又好啦，或者食道又好啦，佢嘅溫度呢都同我哋嘅體溫係一樣嘅，都係37度嘅，咁其實最適宜嘅一個食物温度咧，就喺10度到40度之間嘅呢個水平嘅，即係就算咧熱啲都唔緊要，但係就唔好熱過40度啦。咁亦都同時提醒咧，就係少飲凍嘢嘅，因為嗰、那個最低嘅嗰個適合温度咧10度嘅啫，就唔好真係太低啦嚇。一般我哋食道咧係可以即係耐受到嘅一個嘅温度咧，係的確可以去到60度嘅，但係啊，呢個只係瞬間同埋少量嘅一個刺激咧，係可以耐受到嘅啫。但係如果你食曬成碗生滾粥啦，或者係飲曬成碗湯咧，係真係頂唔順嘅。咁啊，即係點樣去判斷咧？咁樣嗱，我哋可以俾一個嘅即係叫做係判斷嘅標準俾大家嘅。當我哋條脷咧係即係掂到，覺得佢好熱嘅時候咧。咁通常呢個温度呢係已經去到70度左右嘅，即係話你要再攤動一下啦。咁一般呢我哋都會用嘴唇啦，因為嘴唇薄皮啲㗎嘛。咁用嘴唇呢試試佢覺得佢 ok 嘅。咁一般都係唔超過50度嘅呢個水平嘅。咁可以再輕輕攤佢，跟住先再飲呢係會健康好多㗎。
1: 咁如果你話係真係經常習慣咁樣食一啲熱辣辣嘅食物呢，就會喺不知不覺當中一次又一次咁樣灼傷錯燙傷你嘅食道黏膜，導致到烫伤、修复、烫伤，反复咁样发生，你等同于系嗰只手指好翻，你又介选佢，好翻你又介选佢，
0: 系啦，冇错，
1: 咁系会增加癌变风险嘅。而世卫组织咧，亦都已经系将65摄氏度以上嘅热饮列为2A 类致癌物。咁喺食管呢个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方案2024版当中咧，亦都系将有热饮烫食。这个生活习惯的朋友仔是列为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所以其实你成日食热嘢，即热到辣晒口的那些朋友仔，你这个行为是很危险的。
0: 是啦，咁有啲咩解决的方法呢？咁除了可以用嘴唇去试试佢之外啦，咁其实大家呢都可以用返呢喂小朋友食嘢嘅嗰个方法嘅，就是即係将要飲嘅奶啦或者食物啦放喺嗰个手背嗰度啦。咁基本上呢唔辣手呢就係、是、可以去进食嘅一个嘅温度嘅。嗱，呢樣嘢呢亦都可以當自己 BB 仔咁樣，即係去試試溫度先好食啊。
1: 即係有啲話我好啲皮好 厚
16: 啊，手背好难厚啊，
1: 我成身嘅皮都好厚噶、啊，我就系觉得入到嘴系呢个温度先舒服噶、
0: 啊。咁、其实都真系建议大家咧，因为始终都会对呢个食道咧产生一个灼伤嘅，咁、大家真系要对自己嘅呢个健康负责啦。嗱，咁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坏习惯咧，就系中意饮热嘅嘢啦，同埋食热嘅嘢啦。咁嗱，另外亦都有一个坏习惯咧，可能唔少朋友仔都会做嘅，就系、假设一个苹果佢烂咗一

0: 品一共四份，包括苹果、毛桃、提子和雪梨，对他们的微生物和真菌的毒素是进行一个检测的。发现这些水果虽然只是部分烂了或者发毛，但是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已经很高了。所以大家发现个水果一旦是发毛或者是有一些腐烂的部位，其实整个水果已经被污染了。那你吃剩低的那些包括果肉、果汁，有可能会有大肠杆菌、剪青霉素和黄曲霉素等等，呢啲咁样对我哋健康咧危害好大嘅一啲嘅毒素喺度嘅。咁啊，其中咧细菌系会导致到我哋咧会有一个屙呕啊、腹泻啊咁样嘅一种情况嘅。咁而霉菌咧系会导致到我哋嘅神经啦，同埋内分泌紊乱嘅，免疫系统咧亦都会系受到一个抑制啦，甚至会产生一个肝同埋肾嘅伤害添。所以大家咧就真系呢一样嘢，要么就尽快食，要么咧有少少难都唔好食啊。
1: 冇错啦，咁啊，另外一个坏习惯咧，就是关乎于筷子，很多的家庭存在着一双筷子用好几年甚至好几代这样的情况的。只要筷子。
0: 金筷子。
1: 金筷子。是最好配埋那只金饭碗就差不多了。其实就是说只要那个筷子没有断冇烂，佢就唔会换新嘅。但係筷子讲真嗰句係真係要换得勤一啲，特别係嗰啲竹筷或者係木筷。如果你所储存嘅环境潮湿，而且清洗又唔够彻底，其实咧嗰啲细菌系滋生得好开心，甚至系容易发毛添嘅吓。咁啊，而喺2020年咧，上海市呢个消保委咧，亦都系征集咗200对普通家庭使用过嘅旧筷子，同660对新筷子，包括咧木、竹、不锈钢以及系物安，物安系一种高分子聚合物嘅材料嚟嘅。咁啊，仲有系合金，一共5种嘅材质。结果检测就发现啦，呢啲材质嘅筷子入面咧，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嘅筷子系更加容易发毛嘅，而且霉菌数量咧系会比新筷子以及系使用咗3个月嘅筷子要多30%以上。咁而木同竹筷子嘅结构会比较疏松一啲，表面嘅一啲粒槽啊、细纹啊，系好容易藏污纳垢，藏污纳垢同埋会滋生细菌嘅。咁所以咧都比较麻烦少少，建议大家就系嗰个筷子咧勤一啲换啊，即系唔好一双筷子咧就存几袋咁样咯，
0: 系啊系啊，6个月换一次啦，或者系定期咧用滚水啦，可以系即系煮佢20分钟啊，咁呢个咧亦都系可以系起到一个嘅杀菌作用噶。不过咧煮完之后嗱嗱声咧晾干佢，呢、這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啊。
1: 系晾干吓，唔系用嗰啲抹布碗布去抹干佢。
0: 系最好放喺湿度碗柜啦吓，即系将佢即系高温杀菌，同时亦都系蒸发啲水分啦。
1: 嗯，冇错。好，咁啊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5%，吹东南风3到4级。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受到佢嘅影响，3到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8级。目前顺德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在8月14号到16号，落地在容桂 IF1959 文创园，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又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了。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刷账，
13: 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16。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30-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75%，吹东南风3-4级。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受到它的影响，3-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平均风力3-4级，阵风6-8级。目前顺德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在8月14日-16日，落地在容桂 IF1959 文创园，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又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0: 一间就16:30，最新的交通情况睇睇。咁现时缓慢路段咧喺桂丹路嘅富宏广场往广州方向，大坝路嘅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方向，桂港立交往罗村方向同样布慢。提提各位，勒流嘅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勒连中路或者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另外，勒连中路、大明一路、东业路至大明路段全天禁中型以上货车通行，工期到7月底。咁另外，大良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环南路段双方向咧，分阶段围闭施工，期间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系8月份。另外，落松嘅华阳路三个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个路嘅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围闭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交通慢行标志，工期到8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欸，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顺心盘，招招精选，
12: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 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1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5%到98%，吹东南风3到4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咁受到佢嘅影响，气象台预计今日到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8级。目前顺德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另外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请大家需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请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系短时强降水。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喺8月14号到16号，陆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又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警方早前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至到桂华隧道呢一段往蓝石落松方向系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旁边灰旗路塘头立交双向汇银城市花园段往奇茶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啦。行经以上路段嘅各位驾驶人士，请收一收油啦。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江珠高速黄龙特大桥往佛尘路方向咧，现时见到亦都系唔多点档噶。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桥段啦，双向而家亦都系收到行车缓慢嘅报告。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广佛高速横沙至雅瑶立交往开平方向啦，每晚嘅8点到第朝嘅8点会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咁建议驾驶人士咧可以兜过往期立交、广佛新干线、桂和路等嘅路段通行。咁再从咧大沥站进入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去到7月8号嘅，请大家互相知照啦。咁今刻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好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

0: 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今日同大家倾一个令部分准车主心情有啲忐忑嘅话题。最近呢，某知名新势力汽车品牌因为一则内部员工内扣优惠政策，就喺车圈呢引发咗关注。据闻啊，为咗清库存同埋冲业绩，销售员呢就获得一批嘅内扣特权，折扣相当吸引人。信息一曝光，即刻呢就嗰啲以正价落咗订，甚至已经锁咗单嘅准车主，就有种俾人辜负嘅感觉啦。嗱，车匙都未摸到，就睇住人哋用更加低嘅价钱就可以买到同款嘅车，你话呢一种系何其复杂嘅心理感受呢？作为该品牌嘅门店，当然就唔希望因此而得失嗰啲捧自己场嘅客户啦，所以咧就承诺，俾咗订金嘅车主一样可以享受呢个新嘅员工内扣优惠。但问题嚟啦，消费者之前喺品牌 APP 自己揞荷包俾咗5000蚊订金，竟然就冇得退噃，咁呢条数就有啲难计啦。有准车主咧就苦笑啦，即系俾粒糖我，但系要我夹硬啃咗旧年嗰啖苦茶，呢条数计唔掂噃。试谂下，如果你系当事人，会唔会更加宁愿不如提咗车之后，你先至话俾我知有呢啲着数信息啊？正所谓早知道咧，反而换嚟一肚气同埋焦虑。其实啊，类似嘅海鲜价嘅销售政策喺燃油车时代一啲都唔陌生，只系以前咧通常啊加价多过降价，咁啊经销商其实啊亦都会暗地俾折扣，但系啊话明系暗地里啦，就梗系唔会敲锣打鼓话你知啦，更加冇咁多自媒体专门去追住你，话俾你听呢个消息去制造焦虑。多数车主咧就蒙查查咁揸咗几年。而而家喺个全民监督嘅年代，价格一有风吹草动，全网即刻帮你实况转播，早买早享受嘅信仰瞬间呢就变成早买早难受。讲到底，新势力用直销透明价建立信任，但频繁生硬嘅价格调整就好容易伤到最初嗰啲捧场嘅铁粉㗎喎。究竟係回馈市场定係收割忠诚呢？这个问题值得车企和我们消费者一起深思。这期呢就谈到这里，揸车路上平安最紧要。至于福利优惠，其实各位之前如果没有留意到我们驾驶901导致那些门票送早茶看世界杯的专属福利都没有了，那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唯有下次留意我们节目派着数的时候快人一步呢。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6: 少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7: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8: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7: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9: 赞赏有加，
7: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8: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0: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就收到顺德区气象台发过嚟嘅短信咧，就话啦，今日朝头早嘅十点到目前为止咧，查实顺德咧都出现过几次嘅呢个强雷雨嘅，咁啊间唔中咧嗰个降水啊，同埋嗰个风力啊都比较强劲，咁啊但系咧而家咧就已经系雷雨云团有所减弱噶啦，咁所以咧呢个雷雨大风嘅预警信号咧就会暂时解除嘅。
1: 冇错，减弱你咁好啊，点解你会收到短信嘅？
0: 你冇收到咩？
1: 冇啊，
0: 我啱啱收到过，
1: 一人赢一次咯，只能够讲。
0: 系、哎、啊，佢几挂住我啦，可能又知道我哋做节目啦，谂住等我哋更新下。
1: 你上次连续几日都冇收到啊？有条系啊，条、啊、短信嗰啲啊嘛，大家各赢一次啊咁样。系啊，咁啊，确实系留意翻咧，即系实时嘅天气嘅信号啦，比较好啲嘅，因为惊住影响大家咧，就周末周日嘅出行啊，甚至乎咧下个礼拜一啊嗰啲上班嘅时间啊，翻、学嘅时间都要留意咁样噶吓。嗱、根据呢个中央气象台预测啦吓。咁啊，位于呢个南海嘅热带低压咧，就已经喺呢一个7月3日嘅凌晨2点咧，就有名俾佢啦，佢已经配拥有姓名啦，咁
0: 样证明佢劲咗咯，
1: 系加强成为咗今年嘅第10号嘅台风啦。吓、咁佢嘅名咧，我一开始望咧，眼大睇个龙都以为美杜莎啦，系啦，我就话哇咁有型呢、這个名。
0: 一般唔系正常情况底下咧，系好少会用啲咁行嘅名嘅。
1: 即系咩神话故事嗰啲名啊咁样。
0: 即系神话故事嘅名可以用嘅，但系嗰个角色嘅人物咧，佢唔能够太狠嘅。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系佢，即系可能性格比较唔好啊，或者系比较独立啊，又或者佢比较多大招嘅话咧，就多数都唔会用嗰啲嘅。
1: 系啊，所以我就一望哇美杜莎咁劲，一望清楚，我唔系系美沙克。
0: 系
1: 啦、美沙克咁佢嘅来源咧喺柬埔寨嗰边嘅，咁啊呢个美沙克咧其实系一种树嘅名嚟嘅，
0: 冇错啦，
1: 系啦，
0: 咁我就可以将佢哋理解成就一碌木啦。
1: 佢又唔多次系一碌木喎，佢识喐噶喎，真系。
0: 咪啲感觉上冇咁攻击力冇咁强。
1: 吓咁啊！呢碌木咧，讲紧呢个美沙克咧，而家系以每个钟头10到15公里到啦，就向住呢个西北方向碌紧嘅。
0: 嗯，
1: 系啦，咁样啦，我哋而家仲要碌一碌咁样啦。
0: 系啦，
1: 强度仲会有所加强啦。
0: 嗯，
1: 会变成咧，即系由而家系一碌木咧，佢变成会变成参天大木啊，咁样啦，可能系啊。咁啊，稍后时间咧就会喺呢个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咧就会沿海登陆噶啦。
0: 系
1: 咁之后会穿过海南。到之后咧，又移入去呢个北部湾啊，再喺咧就听日4日啊，4日晚黑咧就喺呢个广西沿海啦，同埋呢个越南北部沿海交界位置附近咧，又会再次登陆噶啦。
0: 系啦，比较白艳喺啲绿幕。咁、而湛江徐闻嗰边咧，今日朝头早嘅6:08左右咧，就已经系发布咗代表停课信号嘅台风黄色预警啦。
1: 冇错。
0: 印象当中咧，寻日啊，我哋有个听众啊，阿云上咧，好似系去咗湛江旅游噶。
1: 哦，咁样嘅。
0: 系啊，咁啊提醒翻。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啦、
1: 你唔好风中追风咯，你几中意梁珊珊都好，都唔好风中追风。
0: 或者你可以留喺安全嘅地方，然之后咧就影翻视频啊，影翻啲相啊，
1: 保证个人人身安全。
0: 安全嘅情况底下，可以同我哋分享。
1: 安全收风啊，呢样嘢嗱，咁啊，今朝早10点就有这个美沙克嘅外来环流咧，亦都系开始影响咧，就系我哋佛山嘅中南部噶啦。咁样，我哋大良街咧，讲紧就系话。中午时间啦，个突然之原本系阳光普照嘅，讲紧系10点11点嗰阵时候咧，仲晒到阿妈都唔认得嘅。咁啊，嗰阵时候咧，就即系我就喺度睇紧世界杯啦，大家都知啦。咁啊，瑞士啊就打紧呢一个嘅埃及尼亚咁样。
0: 哦，系嘛，嗰阵1-0系嘛。
1: 我 so far so good 嘅，咁嗰阵时候就即系预咗噶啦，即系嗰啲咧。即系小组赛最后一轮咧，打默契波嗰啲人咧冇运行嘅，咁所以奥地利同埋埃及利亚咧预咗系收档噶啦。咁果不其然系同一日收档啦吓。咁啊睇下嘅时候，忽然之间就会发觉。喂，咪喺外边变晒天嘅咁啊！忽然之间就狂风雷暴咁样。
0: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打台风嘅一个好明显嘅，就系咁啱佢嗰个台风嗰嚿云团啦，扫正咗我哋，咁跟住就会乒铃白冷啦。
1: 乒铃白冷啦，
0: 但冇扫正嘅位置咧，佢又可能阳光灿烂。
1: 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有你冇你啦，因为毕竟都喺我哋嘅呢个办公楼嗰度啊，继续摸鱼咁样啦吓，摸到咁上下啦。
0: 咁都证明呢度都系一个即系温暖同埋安全嘅港湾。
1: 冇错啦，咪摸到咁上下啦，就差唔多到完场啦，都见到2-0，应该都轻松搞掂啦。咁于是咧就刮。走咗个小番薯啦，抬头望天咧，已经见到我哋有几个同事咧，就行紧出去嘅，我话吓已经冇落雨
0: 啦，
1: 系好快嚟得快去得快咁样啦，咁啊即系顺德大良呢边咧系出现咗呢个8级阵风嘅，咁啊再望翻咧，其实而家咧顺德嘅一个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咧都继续生效啦，咁即系呢处都讲紧咁样噶，咁啊为咗确保翻啦旅客嘅列车运行安全啦，咁啊国铁广州局咧根据翻台风影响嘅范围啊，咁亦都系调整翻咧列车运行嘅方案噶，咁啊今日 七月三号咧，海南环岛高铁全部嘅列车都系停运嘅。咁、然之后咧就今明两日啦，三号到四号咧，广湛高铁啦、深湛高铁啦、广茂铁路部分嘅一个列车咧都系停运嘅。咁、受到咧琼州海峡停航嘅影响啦，所有进出海南岛嘅列车咧都系取消咗跨海区段嘅运行嘅。咁、其中有部分嘅列车系停运啦，部分嘅列车咧就改由呢一个广州白云站啊、湛江西站咧就作为一个终点站同埋始发站咁样嘅。咁、具体究竟佢系点样去调整啊？即系有冇停运啊？阁下嗰部班车有冇停运嘅话咧？大家就要上去呢个1236嘅网站啦，或者你自己嘅手机嘅客户端嗰度咧，就去查询翻你相应嘅一个班次啦。
0: 系啦，咁啊，梗系希望呢个台风可以快快过去啦。因为呢两日咧，我系密切咁样关注住咧，我收工经过嘅一个路段咧，桂畔海嗰度咧，就摆咗啲摊位嘅。咁佢哋有一个好似系即系潮玩美食文化节咁样嘅嘢啦。咁我见佢拉咗嗰个横幅出嚟咧，就系话由今日开始去到七月七号咧，都有摆摊啊，
1: 即系一路去到下个星期二咁样嘅。
0: 系啊，有好多好嘢食啊，好多好嘢玩啊。
1: 咁啊预咗有成半咧就做唔到生意啦，咁搞法，即系起码一半时间做唔到生意啦。
0: 我仲喺度哇，好开心啊！即系距离自己住嘅地方唔系咁远啦，即系谂住可以即系行过去
1: 食个快饭咁啊，扫下街咁样。
0: 我殊不知佢咁嘅天气真系
1: 系啦咁样。嗱，各位咧喺桂畔海嗰度咧，准备要开档嘅各位商家啦，提醒下你哋啊，如果你听到赞赏有加嘅话，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七月三号到五号，七月三号到五号，
0: 系即系今日开始去到星期日，
1: 冇错啦，即系最揾到食嘅嗰两日咧，系包含咗噶吓，顺德咧就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噶。平均风力是三到四级啦，阵风是六到八级嘅。
0: 哦，
1: 系啦，请大家提前做好咧，就唔好摆档嘅准备。
0: 冇啦，好
1: 做好防御嘅措施。
0: 即系好想，因为佢咧嗰个摆摊咧，除咗有嘢食之外咧，仲有嗰啲摊位游戏啊，即系啲咩射气球嗰啲咧，好想去玩。
1: 跟住咧，可能会啲精品啊，啲
0: 但可能一阵嗰啲台风吹过嚟咧，嗰啲波自己爆开咁样。咁啱我又喺度玩喎，咁我扮射。
1: 唔係你射呢嘢射埋去，如果一陣風打過嘅話咧，咁你覺得子彈會不知所蹤嘅。系啊，系唔会有你砰一嘢，跟住几个气球爆，唔会有啲咁嘅情况，你放心啊。人哋入货都专门玩嗰啲最硬嗰啲，即系你哪怕一粒子弹打埋去嘅话咧，佢会弹
0: 翻出嚟，
1: 系啊，佢会射开啊，太极咁样啦，系啦，即系你面前面对嘅唔系气球，系数十个将军宝喺面前嘅咁样射开咁样。
0: 哇，好劲啊，射两拨千斤。
1: 系啊，借翻。
0: 诶，反正咧就提醒翻大家咧，一定要注意防御啦。即系好似你话，如果真系摆摊嘅档主咁样咧，即系打风咧就唔好去开摊啦。如果你真系开摊嘅话咧，个摊嗰度咧摆啲重啲嘅嘢。
1: 好难，
0: 冇咁容易吹得走嘅。
1: 好难嘅，即系又记得，我都系又讲翻嗰个事啦。又记得欧冠嗰一晚咁样，即系我哋自己球迷会出去外边睇波咁样，隔篱外边摆紧摊嘅某啲啤酒档啊咁样，都真系冻咗个头瓶喺度。即系嗰晚个风都唔
0: 系
1: 好大嘅，即系未去到话嗰啲真系话挂雨景嗰种风啊。
0: 哦，
1: 都望住佢嘅头瓶咧，即系嗰个幕布咧，冧低三次啊。系咁依吹下，即系有少少雨嘅啫，都系。
0: 即系大家都系唔好同大自然抗衡啦。
1: 冇
0: 错
1: 啦，吓，即系唔好成日都觉得人定胜天咁样，即系最紧要保障翻自己人身安全咁样。
0: 系啊，咁啊见到要多啲围一围辣咧，佢就话啦，寻晚见到个台风咧，好似系向南吹咗吹啊，以为佢会吹去越南嗰边，啊点知咧今日又吹翻上嚟，跟住咧阿新宇哥咧佢又话啦，喂今晚咧如果唔落雨嘅话咧就行去钓鱼咁样。我相信你最近应该有啲难度啊！你呢个行程
1: 唔系，但系咧就据讲喺保障到人身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喺狂风雷雨即系落雨嘅情况底下啦，吓又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分分钟会钓到一啲咧就每日某啲钓佬一辈子的梦噶。
0: 喂，定系其实
1: 长啊，去到咁长嘅情况底下，
0: 佢都系飞起，
1: 佢都得唔到落嚟嘅。
0: 哇，刺猬咁，
1: 冇计啊！真系好妖好神好男人呢啲真系唔系个，但系女士咧。即系我觉得女士咧遇上呢啲台风天咧，又有一个相对比较困扰嘅即系地方嘅。
0: 乜嘢啊？
1: 即系出街咁计啦，即系喺保证安全嘅情况底下都唔系好想出街，因为风一大嘅话咧，学似阿嘉熙呢啲即系长发披肩嗰啲咧，好容易会披头散发
0: 咁样。系啊，咁啊就系嗰日行去漂流嘅时候啦，咁跟住有啲朋友咧就一立眼咧睇咗个视频咧就话咦扎咗条孖辫啊，跟住佢话以为我系碧云姐姐。 跟住我就话啦，嗱，你喺呢啲咁样嘅场景咧，你如果唔扎起啲头发嘅话咧，你真系喺个水度出翻嚟嘅时候，你就成日水鬼咁嘅样噶啦。
1: 配一啲相对比较阴森嘅滤镜，
0: 系即系咩绿色啊咁样嗰啲就唔好。
1: 系啊，跟住配啲阴森嘅滤镜，再加少少摄人。

0: 人心拍嘅音乐。你成条片啊，就冇可能喺汉顺德嗰度见到噶啦，
1: 冇
0: 错，过唔到审啊，
1: 过唔到俾人票票。
0: 喂，真系，因为好即系咁耐以嚟啦，形象冇乜点变都系咁靓啊，有冇真系会飞到好短，即系会话哎呀，即系。
1: 小学嘅时候啦，
0: 长头发难打理啊嘛，即系洗完头又难干啊，平时又难打理啊，即系有冇谂过真系的起心肝话喂剪短啲，真系剪到成个曾沛慈咁？
1: 有，其实我系一直嘅读书阶段，我都系曾沛慈咁嘅头发噶。
0: 哦，咁样
1: 系啦，我系出咗嚟即系毕业啦，大学毕业之后，我先开始留长发噶。
0: 哦，咁样噶，
1: 系啊，即系主要原因就系冇钱啦。
0: 有
1: 即系读书嘅时候，你总系摊大手板，即系问屋企人攞钱去剪头发啊嘛。
0: 系啊，
1: 即系你知道，其实而家咧，你行出去嗰啲发型屋嗰度咧，
0: 沙龙嗰度啦。
1: 系啊，你行去整翻个靓发咧，真系都唔少钱。
0: Tony 劳斯就喺600啦，系啊，都只不过系最入门嘅嗰啲啫，系啊。如果佢形象总监去到 Andy 劳斯嗰啲系399啊咁样啦，然之后有一个咩店长类别嘅嗰啲咧 ，Antony 嗰啲咧，啊可能咧就要去到咧就400啊咁样。
1: 系，但系咧最近系真系发生咗一件剪头发嘅事嘅，就系、是、我嘅表侄女啦。咁佢就系小学升初中啊，咁佢妈咪咧就想佢行去剪头发，但系都唔系叫佢话剪短噶啦。淨係話，你啲頭髮有啲厚，同埋有啲長，
0: 啊、
1: 即係扎起咧。
0: 髮尾有啲分叉咁樣。
1: 分叉又冇，因為個髮質好好咧。咁、啊、但係咧，因為頭髮比較多啊，所以好難扎啊。咁所以咧，佢媽咪咧就話啦，你不如咧，即係好似你學校我咁樣啦，即係學校家希咁。嚇、
0: 啊！
1: 係、啊、當然唔係咁叫我啦。係啦，咁然之後咧就話偷薄少少啲頭髮，咁咪唔使咁乜嘢咯。跟住咧，哇！表侄女咧，佢瞬間咧睇出酷啦。都未剪啦，都未去发型屋，我就系叫佢，不如你偷薄少少，睇已经枯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话我唔要剪。
0: 系啊，你妈咪，你咁样违反咗我哋嘅祖训噶嘛？
1: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
0: 系啊，系咯、啊，点可以咁样噶？
1: 之后咧，
0: 你唔爱我。
1: 我最想讲嘅就系佢当下讲咗一样嘢，佢而顺便令到我受伤咗嘅。
0: 啊，点啊？系啊，
1: 佢就话啦，啊边个，佢因为。啲头发咁样系因为佢年纪大，跟住佢头发少。我一听，
0: 一听就知道系一个咧勤奋上进、诚实有爱嘅好孩子啦。
1: 我就话又啱、啊，即系我永远都系大过佢噶嘛。
0: 系啊，
1: 系我冇得反驳我。
0: 冇错，
1: 我真系。
0: 哇！佢真系讲嗱，份人又真啦、啊，讲嘢又有爱心啦、啊，做朋友一流啊！你唔系讲。是啊，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啦。
1: 太激烈
0: 了。咁、就即是确实啊，女仔剪头发呢有好多秘技嘅。
1: 嗰把头发是真的好宝贝嘅。
0: 是啊，即是你要留到咁长、
1: 啊、
0: 你要好好打理。咁、
1: 啊、
0: 然之后你哪怕真的要去你个 salon 嗰度呢剪啊咁样啦。
1: 剪少少囉、
0: 啊。你都一定要找一个呢即是你信得过一路合作开嗰啲发型师佢知道你。嗰窿嘢啊嘛，
1: 即
0: 系
1: 系
0: 啦，
1: 咁剪咗好似冇剪咁样咧，就
0: 系
1: 最满意啦。
0: 系啦，吓剪咗，系啊，你瞓得觉得噶啦，系啊，家下你瞓得觉得噶啦，我包保你瞓醒之后啊，冇分别，系啊，瞓醒嗱，我俾啲即系凌晨入睡嗰啲精油俾你闻一闻，系啊，你瞓啦，系啊，嗰两个钟头之后，系啊，系啊 ，Tony 点啊咁样，你搞掂啊，你睇下我帮你。
1: 但真的有时真的会好罩忌嘅，即系你好多时候你去到嗰个发型屋嗰度，你话啊我想剪短少少，明明咧你就同佢讲话我剪到膊头嘅位置咧，点知道最后唔知点解喎，永远剪到出嚟咧就会去到下巴嘅位置噶啦。
0: 哦，下巴位置咁、啊、样，
1: 就会这样子啊。
0: 哦，咁佢你即系佢系咁样，因为你恰着咗，你啱先，你恰着咗，咁你又缩缩个膊。你又縮縮個膊，係、
1: 哦、
0: 啊，咁你咁啱，你縮完個膊之後咧，咁你個膊頭嘅，即係我哋平時度咧肩位嘅嗰個點咧，就同你下巴
1: 仲隔住條頸嘅，
0: 係啊，即係你縮咗膊啊嘛，
1: 跟住
0: 你
1: 條頸啦，
0: 係啊，你個膊頭嗰個位嗰個點咧，就同你個下巴係持平啦，唔關我事，
1: 唔怪得佢啊，
0: 係啊，唔怪，唔係，即係有陣時候有啲嘢係咁樣嘅，每個人啊，對於嗰個標準啊，係真係可能會有啲分
1: 差。我極度懷疑你嘅英文名係叫 Tony。
0: 唔系，我叫 Rocky。
1: 你点解成日喺度帮 Tony 喺度
0: 唔系，因为我好
1: 企喺佢哋嘅角度讲说话咧。
0: 因为我去到我去亲 salon 都系拣我即系洗头姐姐同我讲啊咁样啦。等啱啱边个发型师同我剪啊咁样，跟住我基本上话边个得闲就边个剪得噶啦。我呢啲咁嘅头好简单嘅啫，冇乜要求啊嘛。但系女士唔同啊嘛，即系学阿佳话斋，当你一觉瞓醒，
1: 系啊，
0: 晴天霹雳一样啊，唔系讲笑。嗱，即系确晒最近亦都有一单咁样嘅嘢嘅，即系有位咧廿真咁样啦，又去啲 salon 嗰度啦。咁佢要求系。真系剪短啲嘅啫，偷薄啲咁样咯，飘逸啲，再整翻个造型咁样。咁然之后阿 Tony 咧就问佢啦，即系短到几短先？
1: 啊，
0: 短到几短？
1: 哦，都好啊，即系呢个沟通过程。
0: 即系你话俾我听，你短到几短？咁阿珍就话，你短到即系起码个长度啊，我平时可以扎翻条马尾
1: 哦，
0: 咁样啦，即系正常扎得起就得噶啦，
1: 嗯，
0: 系嘛？扎唔起就唔老禮啊嘛，大佬！我呢一排仲喺度即係準備，係啊，薄扎噶嘛，準備上中層噶啦嘛，真係啊，
1: 上中層
0: 係咁，跟住就好，咁跟住就個 Tony 咧就幫佢欣一欣啦，即係幫佢捋曬啲頭髮，即係去到嗰個扎嗰個位啦，咁樣。咁然之後佢就講，佢又問一問，喂，你下邊嗰啲頭髮咧，即係我立好曬啦，
1: 係啦，
0: 咁我下邊仲有啲噶嘛，
1: 係啊，
0: 你下邊啲頭髮仲要唔要？係啊，咁跟住阿珍又明確表示話唔要喎。
1: 哦，
0: 咁跟住就係咁啦，
1: 系啦，
0: 咁然之后就阿 Tony 佢首先就将佢嗱捋住嗰啲佢就冇掂啊，
1: 系啊，
0: 咁啊收到咗信号之后咧，就将嗰啲冇捋住嘅留低嘅嗰啲长头发
1: 就一嘢插落去啦，
0: 咔嚓一声，咁话喂阿珍你自己讲噶嘛，
1: 系，
0: 系嘛，
1: 系，
0: 我系收 order 做嘢好，咔嚓呢一度应该就冇咩问题嘅，我觉得即系大家系即系见证住嚟剪噶嘛，
1: 系，
0: 好，咁跟住咧就即系好啦，当佢剪完晒之后，即系嗰啲长头发摆埋一边啦咁样。然之后呢阿珍突然之间发觉佢啲头发剪得太短啦。
1: 哦。
0: 佢唔够扎啦，佢扎唔起啦。佢已经有预感佢嚟緊星期一系即系呢一个嘅所谓嘅评级会呢，佢一定会俾人顿落去啊。佢冇 P 六做噶啦，真系啦，咁点算咧？咁样啊，就开始喺度呻啦。哇 ，Tony 有冇搞错啊？冇沟通好，你就一夜剪埋去噶咁样咯。
1: 你系咪想攞我嗰把咁靓嘅秀发攞出去卖？
0: 我都有啊，即系大家清楚啦。
1: 佢留得好长，跟住又冇漂染过。
0: 佢系有相应嘅价值嘅，大家清楚啦吓，咁样吓。咁跟住咧就即系咁个 Tony 就话：喂，大佬，大家沟通完系咁噶。咁然之后即係怒从心上起呢，阿珍就话哇我要剪返你啲头发。
1: 係啊
0: 係啊。
1: 补偿返。
0: 有冇搞错啊，咁
1: 样。
0: 咁跟住阿 Tony 就话唉算啦，唉咁即係你消化气啦，你鍾意剪你就剪啦咁样。於是呢就即係阿珍呢就喺阿 Tony 个头嗰度呢就切切擦擦啦，剪咗四五下咁样啦。咁当年一成个牛郎头就冇咗啦。变咗牛头啦。
1: 精神小伙。
0: 咁跟住但系后面呢阿珍越諗越谷气啦。我觉得係侵犯咗呢就自己嘅身体权啊同埋肖像权啊影响咗美观啦。於是呢就去咗法院就告阿 Tony 啊咁样。喔、
1: 哦。
0: 係啊。
1: 原来可以行呢一个程序。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行去剪头发呢就算係即係剪窝咗个头呢、都係嬲嘅咋嘛。
0: 都只能自我安慰囉。
1: 係啊。
0: 系啊，我即系我谷，即系忍佢两三个月生翻出嚟就算啦，咁样。
1: 系啊，然之后一般可能个 Tony 咧就会话，不如咁样啦，你喺我呢度咧，反正都开咗卡嘅，咁我送多几次嗰啲treatment 俾你啊，咁样就当系补偿翻你啦。咁多数都系咁嘅。
0: 系啦，咁但系今次啦，阿珍咧就即系用起咗呢个法律武器啦，就话自己啲长头发咧。即系都挨咗三十几年先留低噶咁样啦，你谂下啦，我七岁嘅时候啊，已经力排众议啦，系啊，争啲咧学都书都冇得读啊，就为咗留住啲长头发咁样啦，都仲可以咧考到上大学咁样，好辛苦啊，
1: 辛辛苦苦啊，留咗三十几年啊，
0: 系啊，咁样啦，
1: 三十几年应该好长啊。
0: 系咁，反正就话自己系六十厘长，
1: 系啊，
0: 即系反正就系话通年
1: 长嘅头发、
0: 啊，通年啱先有一个动作，佢咔嚓一声将嗰啲剩嗰啲长头发剪落嚟咧，有成六十几厘嘅，
1: 哇，好长啊，咁样真系
0: 系啦，咁就对自己嘅身体啦，同埋精神啦，造成咗巨大嘅伤害嘅。
1: 呢、這个时候又系嗰一句啊，身体发肤受诸父，
0: 冇错。咁要求咧就阿 Tony 咧就赔偿翻咧就呢一个5000蚊嘅，跟住精神损失费咧就系20000蚊，合计25000咁样噶
1: 吓。
0: 咁法院最后咧就话啦，咁阿 Tony 咧喺问咗阿珍啦，使唔使要剪几短嘅时候咧，咁其实阿珍系俾咗个明确嘅一个嘅界定俾你噶嘛，
1: 系啊。 可以扎啊嘛，要
0: 具体需要扎到去边一度咁样啦。咁你作为一个咧就 salon 嘅一个发型师咧，作为服务人员咧，应该要对咧顾客修剪头发嘅长度咧，具备高度嘅敏感性。
1: 咁又系，即系你应该就唔会话一刀过我就插晒就冇咗啦嘛，即系你可能系留翻少少开位咁。
0: 冇错啦，即系剪一次先，剪一次嗱，系咪咁多？你觉得得唔得？
1: 系啦，
0: 即系几次三番嘛，装修佬都系咁样啦，系咪先？吓、啊，你唔可以一铺过咁样整完噶嘛？
1: 装修佬嘅话，呢、這个就系抌工时咯。
0: 咁有边个通年唔系抌工时？

0: 兩個鐘睡醒之後沒有非法都應該要跟這個髮型師做充分的溝通總之最後法院判就要賠阿珍1000元大家都可以上去佛山Plus在評論區說說你在非法的時候遭遇過一些什麼比較好笑的事都可以說說的
1: 順德隆信銀行震撼推出信盈科技貸只要你是科技型、創新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專精特新企業最高可獲2000萬授信快速審批利率重優、重免抵押順盈科技貸為順德科技型企業保駕護航詳情諮詢順德隆信銀行各年業部
2: 901交通消息

0: 最高中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至桂华隧道呢一段咧，往兰石落松方向啊，继续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噶，大家都要小心避让一下。咁另外咧，灰旗路塘头立交双向咧，汇银城市花园段往旗查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咧唔多好走噶。咁望翻过嚟高速方面啊，广佛江珠高速黄龙特大桥往佛尘路方向咧，现时见到有阻滞。广州环城高速海南立交桥段咧，双向亦都系比较立罗噶，敬请大家留意啊。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行南路段咧，双方向系分阶段违规施工噶。咁施工期间咧，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八月份，请大家互相知照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家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1: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我以为呢，我哋啱啱讲到剪短了他的发呢，即係会比较多嘅女士嘅听众呢係会有共鸣嘅，会上嚟佛山家嗰度呢留言去讲自己嘅亲身经历嘅。但我冇諗过呢，大部分留言嘅呢都系男士喎。然后基本上呢都喺度晒自己。嗱，捉走地图就话啦，去街口嗰个阿姨啊，$30洗剪出去搞掂晒啦。一个月剪几次都唔心痛啊。不过系啊，其实可能男士啊，
5: 男士简单好多，
4: 好短时间就会剪发咯。
5: 我大概一个月到咯、
4: 哦，
5: 我一个月到，即系如果遇到有啲咩 function， 即系有啲活动啊、嗯、突发嘅，
4: 就会行去收收，
5: 收一收咁样咯。咁、哦、然之后就即系就洗剪吹啦，
4: 系，
5: 亦都冇几多咩出门啊、护理啊嗰啲咁嘅嘢，唔需要搞咁多，即系可能系
4: 就斋洗干净，
5: 就对面街嗰个连锁发型屋咁样，即系确实系有服务员系帮你洗头啊，系咁帮你揿一揿啊咁样。咁然之后就大概都係$60到啦。
4: 哦。
5: 即係几十蚊剪一次咁样囉。
4: 哇，好抵喎咁样。
5: 咁基本上就即係充卡，咁可能係$300充入去。咁、你可能就已经係持续那么三几个月，你就已经唔需要有任何其他额外嘅消费啊、
4: 哦，
5: 即系充值啊咁样。
4: 系啦，咁呢位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呢位朋友咧，佢、哇犀利，佢刷新咗新低，剪发嘅新低。佢话$10，
5: 我快剪咯嗰啲。
4: 系$10就剪得好好啦，就好似 Tony 啊、Andy 咁嘅水平噶啦。啲同事咧都以为咧我剪嗰个发咧要$100啊咁样。
5: 系。
4: 边一间啊？推荐下。
5: 可能是那些咩商务快剪那些啦，即是而家有啲商场里面都有嘅、
4: 嗯、
5: 有一个角落头位咁样，有几个工位喺度，咁然之后就即係冇洗头啊，即
4: 係
5: 纯剪咁样啦，十蚊鸡都几快手咁样嘅，咁、
4: 啊、
5: 然之后呢就即係我曾经试过个快剪啦、个师傅叫Bobby 啦，係啦。
4: Bobby 即唔系 Bobby， 系
5: Bobby 咁样啦，
4: 咁过瘾一个名。
5: 阿包啊嘛，
4: 哦，
5: 阿陈有一段时间啦，
4: 佢帮你剪头发啦，
5: 吓，因为有一段时间咧，系唔系好方便去 salon 嗰度飞发嘅，即系大家都要戴住口罩啊咁样啦，即系甚至乎有一段时间冇得营业添啦，咁、
4: 哦、
5: 而咁啱咧嗰阵时候，
4: 其实我都有谂过嘅，即系嗰段时间咧，即系2019年啊，去到2022年啊，嗰段时间咧，会唔会即系突然之间多咗好多？华英雄咧，
5: 点啊？即系型啲咁样系嘛？
4: 大家可能即系冇乜点样剪
5: 头发，你始终都系要剪下嘅咁样啦。即系唯有夹硬留长咯。即系嗰阵时亦都冇太多啲所谓户外活动啊，或者其他啲工作需要啊。咁啱嗰一次有一个即系三水嗰边嘅活动需要做主持，咁、就真系苦于确实系冇人开档啊。
4: 系啊，
5: 咁啊 Bobby
4: 系啊 ，Bobby 点样
5: ？Bobby 就佢话。我嚟帮你整就得啦，系嘛？所有架撑都有，我自己都系平时都系帮自己剪噶嘛，
4: 哦、
5: 自己帮自己飞发啊嘛。咁啊，嗰阵时候就真系就喺办公室里面，咁、就打摆开晒个档摊咁就剪啦。系啊，就
4: 满唔满意啊？
5: 绝对满意，你可以唔满意。
4: 佢唔一定有听我哋节目噶嘛？
5: 唔系，系满意嘅，系满意嘅，系即系确实系熟能生巧呢啲嘢。
4: 同埋咧，即系我都比较欣赏阿 Bobby 咧，佢日常嘅审美嘅，所以我觉得佢剪出嚟应该系 OK 嘅。
5: 冇错，因为佢日常嘅审美都系习惯剃光头啊嘛。 系佢都话啦，你放心、啊。真系冇南人老狗惊咩犯错啫，系咪？错咗咪铲光佢？
4: 哦，系、啊、
5: 有乜所谓啫？
4: 系即系最后嘅嗰个底线就
5: 是、最后嘅掘墙啦，呢、這个已经系，
4: 系
5: 唔系讲笑？咁大家都可以继续喺呢个佛山 plus 嗰度讲讲咁样吓，即系而家好多，而家就大家梳个靓发，好快脆又到呢一个嘅暑假咁样、嗯，又可以咧就继续呢个顺心顺意由顺德啊，过嚟顺德咧就各个地方度行啊，咁都 OK 咁、嗯、样。
4: 活动实在太多啦，咁而且咧嚟紧咧就会有一个叫做岭南潮品顺德第三届顺德城市文化艺术季，一听到个季字咧就知道吓，起码都三个月啦。
5: 冇错啦，即系一个好长战线嘅咁样啦。近70项嘅特色活动咧，就将会贯穿全年啊！
4: 哇，全年添啊！
5: 全民共享咁样啦吓，即系咁，你不如应该系呢一个嘅城市文化艺术年之系嘅，
4: 系啊，
5: 贯穿全年噶嘛。嗱，咁讲翻咧，今届艺术季咧喺前两届活动基础上咧就提质扩容啦，啊、
4: 哦，
5: 打造啦，包括呢个文学诗词啦、粤剧曲艺啦、音乐舞蹈啦、书画摄影啦、特色综合啦，
4: 嗯，
5: 啊，特色综合呢个都几引人入胜噶，真系。
4: 究竟系综合咗啲乜嘢喺里
5: 面咧？五大嘅艺术矩阵，深挖翻啦，包括粤剧啊、香云纱啊、龙舟啊、美食啊，属于我哋顺德本土嘅一啲文化 I P 嘅内核啦，
4: 系几好喎、
5: 啊。吓、啊，咁啊，再加埋，即系因为咧，就之前咧喺呢个腾讯平台嗰度咧，亦都有针对翻我哋本土呢个香云纱、作为题材嘅一个。个短剧咧就已经系播出紧咁样
4: 嘅，冇错啊！6月30号嘅时候上嘅，
5: 系啦吓咁啊，即系唔知有冇粤语版嘅啦、嗯，应该系冇噶嘛，系嘛？
4: 又或者有冇顺德话版嘅咧、
5: 哦？肯定系冇噶啦，系啊，
4: 系啊，
5: 最紧要有啲演员系冇人识讲顺德话啊嘛，
4: 嗯，
5: 系啊，
4: 系啊，咩粤语版啊，顺德话版应该揾我哋配下啊嘛，
5: 系咯，
4: 系咯，
5: 真系谂唔明男人咁啊，后续啦，系讲翻啲啊，唔好讲啲衰嘢啊，
4: 我以为你
5: 会讲
4: 话后续咧就会揾我哋噶啦。
5: 睇下會唔會咯，就係話咁啊！後續咧啲美食啊、龍舟主題嘅影視創作項目咧，都會陸續啟動上線。
4: 哦、
5: 即係其實確實係可以，即係我覺得啊，因為有好多本土嘅一啲藝術家啊，佢、哋自己其實都會通過 AI 技術咧、即係我端午嘅時候，我都轉發過有一個嘅，即係做得幾好嘅一啲 AI 嘅短劇啊，即係龍舟文化嘅短劇啊。當然佢可能聚焦就喺蝶教、龍舟漂移啊，但係其實都可以即係。邀请翻呢啲艺术家啦！
4: 我之前都有一个讲美食主题嘅，即系顺德嗰度嗰个动画，记唔记得？嗰个厨出凤城，
5: 厨出凤城啦，系啊，系啊，系啊，
4: 嗰个应该都系会系属于其中一个板块。
5: 冇错啦，咁样啦，据讲咧就系好羡慕啊！我哋有位同事啊，咁样有顺德话版配啊，咁样系啊，几好噶，
4: 好好
5: 咁就即系大家留意啦吓，即系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动漫嘅 I P 啊，咁样会陆续启动上线嘅咁样。咁啊，同步咧亦都会推进呢个顺德少年粤韵之声嘅一个培育计划啦。咁并且系持续推进呢个粤剧村居巡演。加快咧就马思曾文化馆建设啊等等重点嘅文化项目，令到我哋呢一啲咧即系源远流长嘅传统文化可以薪火相传噶。
4: 系啊，非常好啦。咁我哋睇翻咧有四大板块咧，具体有啲乜嘢活动嘅？因为佢会分咗文学啊、粤剧曲艺啊，同埋音乐舞蹈啊、书画摄影啊咁样。
5: 哦，咁样为之贯穿全年，即系话咧三个月玩文学，三个月玩曲艺，三个月音乐舞蹈，三个月书画摄影咁样。
4: 系啦，咁然之后因为佢话五大板块啊嘛，咁即系仲有一个就系特色综合啊嘛，可能就系穿插其中。
5: 系啦，咁啊睇翻咧就即系文。学季咁就以呢个顺德诗会啦，两大全国工业文学赛事啦，小学生诗歌节啦作为核心啦，咁啊强烈建议咧就即系话希望可以有啲粤语重诗啊咁
4: 样，好啊，
5: 真系几过瘾噶。即系唔系讲少啊！
4: 床前明月光，
5: 你唔好下下嗱，我都知道大家讲到话用粤语去吟诗咧，就会谂起佢噶啦，就会谂起佢噶啦吓。有一位康康嘅同学仔咁样啦吓，但系我觉得系即系其实用粤语去吟诗咧，喺九声六调嘅加持底下，你
4: 系
5: 可以读出到嗰个诗歌嘅韵味出嚟。
4: 特别嗰啲唐诗啊，
5: 系啊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我都好中意系用粤语去念呢、這、一个。话君不见黄河之所以天上来啊，几好嘅咁样啊，张俊走咁样啊，咁啊，另外咧就粤剧曲艺季，咁呢个冇办法唔用粤语啦，系咪先啊？咁啊举办啦省级青少年曲艺选拔赛啦，咁啊全年咧开展15场嘅粤剧村居巡演，培育超过200位嘅少儿曲艺人才嘅，咁就梨园之福啦，呢个真系啊！咁跟住咧有呢个音乐舞蹈季啦，就融合翻啦仲夏音乐节啦，北教嗰边咁样吓，有呢个国标舞总决赛啦。咁大家

0: 家就喺度跳跳嗰个打擂台嗰、那个舞啊，几好啦！不要替我折磨的所爱我吓，咁啊就好正啦！咁啊，滨河原创音乐 show 啊，等等嘅啲内容啊，咁样咁另外仲有呢个书画摄影柜啊，联动翻呢个湿地摄影啊，乡村书画大赛啊，啊呢个大湾区艺术品鉴会咧，都会定格翻呢个城乡新貌咁样嘅。嗱，呢啲系一个固定板块啦。
1: 系啦，
0: 咁啱先亦都讲过有呢个嘅特色综合类嘅啲活动。
1: 系啊，
0: 咁包括咧有呢个龙江象鱼文化节，上年都同大家推介过嘅咁样，跟住有乐松嘅乡村文化节，啊北滘嘅呢个和美乡村文化节，啊好多呢啲属于乡村 I P 嘅活动啦，咁啊融合埋咧有非遗啊、市集啊、民族赛事啊，丰富翻咧乡村文旅业态啦，激活咧乡村消费活力噶，
1: 对，非常好。咁接住落嚟咧，将近70场嘅特色文化活动咧，就会喺顺德嘅各个镇街咧陆续咁样落地噶啦，咁就会以多元艺术咧讲翻好顺德制造水乡嘅故事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关注一下啦，参与一下啦。
0: 系，我哋用文化嘅力量去助推翻咧岭南精致小城嘅高质量发展啊。
1: 系啦，咁见到阿新李哥咧，佢就话：，切，10蚊剪发啊，我都系10蚊啫咩，通街都有咧。系咪啊？
0: 唔系，即系快剪系真系通街都有，因为佢本身
1: 佢要知道系咪包唔包洗头嘅，都想问翻。勇于认错，永不改过。佢话系喺北滘嘅发廊。
0: 哦，北滘发哦，
1: 系啊，唔系喺商场嗰啲嚟嘅。
0: 哦，明白啦、哦，明白啦，即系做街坊生意嗰啲、
1: 啊。
0: 做街坊生意嗰啲，
1: 呢啲咧好多时候就系会有即系老熟伊人啊，
0: 系
1: 系啊，即系个手势特别好啊，
0: 即系帮手撩耳咁样啊。
1: 可能可以帮手，或者帮埋剃须啊嗰啲咧。
0: 但系呢啲啊，真系真系人情味好浓嘅咁样。即系我以前住旧屋嘅时候啊，咁样我都系即系哪怕系已经搬走咗之后咧、我有阵时嗰阵时都会开住摩托啊，翻去旧屋附近啊，
1: 即系飞翻个发，
0: 系啊，飞翻个发啊，食翻个牛杂啊咁样。即系呢啲就系好简单生活里边嘅小确幸嚟嘅。
1: 系啊，同埋因为其实剪头发啊，做翻个靓发型咧，你好多场合都啱使噶嘛。即系而家咧，你行去睇个演唱会咧。好多人咧系着得行过嗰个歌手噶，
0: 是啊，十年前都系啦，我咪知，我成日都用呢个事例噶啦，我真系坐喺我前面嗰个靓女系全程唔睇陈奕迅噶嘛，自己喺度自拍噶嘛，全程就攞个后尾枕对住阿 Eason。全程又唔唱又唔听歌喎，就喺度摆拍。
1: 唔系买嗰啲咩1680嗰啲位嘅，即系唔系内场嗰啲嘅。
0: 我就系内场，我都话连阿背包嗰块板拍落嚟，我就系望住陈奕迅喺我头顶嗰度唱歌啦。
1: 内场可以握手，佢都攞个背脊对住。
0: 佢就系全程攞住个后尾枕对住、对住陈奕迅。
1: 其实佢唔应该行去睇陈奕迅，又应该行去睇林俊杰噶。
0: 唔系，佢可能就系赠票嚟嘅啫，我觉得系。系啊，咁啊，当然而家你都可以去，即系而家有啲歌手中意用背脊唱情歌嘅咧，咁咪攞个背脊得住佢咯，
1: 系咩？
0: 系啊，即系你赶唔啱个好时辰啫，嗰个女士咁样啦吓，但系而家确实系，即系你即系自己要见偶像，系嘛？你都要有翻一个应有嘅一个行头派头咁样啦，梳个靓发，
1: 系
0: 去睇下王。
1: 系啦，
0: 哇，正啦，
1: 有网最近有拉头马啦，真系一家大细去
0: 啊，系啊咁样，但系衰在啲网红啊，唔帮佢老婆 P 相啊，点解会咁嘅真系？系咯，
1: 但我觉得都还可以嘅，路透照都还过得去。
0: 系啊，唔系啊，乜嘢？唔系啊，惨啊惨！
1: 咁你要比较翻嗰两个网红 P，
0: 嗰两个网红你自己 P 完，
1: 喂，你要 P 埋人哋嗰啲先得。
0: 系啊，又唔 P 阿王。又唔 P 佢老婆，你咁样真系太大细超啦嘛，真系啊
1: ！P 埋佢老婆发出嚟嗰啲，
0: 系咁好啦，咁啊讲翻阿王啦，咁样阿王7月4号啦，阿马九晚黑7点就要睇阿王啦 ，Iconic 啊，
1: 好快，听日就系啦，
0: 哇！世界巡回演唱会，2026佛山站，
1: 系
0: 啊，咁啊一纪念咧就我哋郭富城啦吓，踏足红馆舞台30周年打造嘅，
1: 哦，先30年咋？
0: 踏足红馆舞台。咁可能前嗰3、5、7年未踏足过咧，系咪先吓？咁啊，佛山站咧属于咧城下4站巡演之一嘅，咁就完整科翻咧就红馆级别嘅一个制作规格啦。
1: 哇，四面台咁应该
0: 系啦，咁啊斥巨资啦，啊成1.5亿啊，5000万啊，打造咗一个移动城堡嘅一个概念嘅舞台啦，融合埋啦海旋门啊、城门、台中台等等嘅场景啦，配合埋咧 3D 嘅全息投影啊，同埋咧巨型嘅 LED 屏啦，呈现出咧虚实交织嘅视觉效果啦。吓咁啊，美术大师张叔平。亦都系亲自设计咗全部嘅舞台造型嘅，
1: so
0: far so good 咁样啦，
1: 正啊，
0: 系啦，就即系
1: 3D 全息投影嘅话咧，可能会喺个台嘅唔同嘅方位都可以见到阿王，
0: 系啦，
1: 系啊，即系好多个阿王咁，
0: 几个阿王咁样
1: 一齐跳舞，
0: 唱者歌，
1: 哇，好震撼，
0: 好震撼咁样啦吓，就 即唔好似阿小春哥咁样咯，都惊噶咁样啦吓。唔系，嗱，听日7月4日
1: 系啦，
0: 一定要去现场睇下王啦。
1: 有冇已经系真系已经买咗呢一场嘅票嘅听众朋友上嚟发身家？
0: 系咁啊，讲讲咁样，或者咧就即系话你咁啱今晚先去扑飞，扑到飞，听晚去睇。扑到嘅啊，有啲心心念念嘅咩？我一直都忘记唔到你啊，过去10年咁样啦，我仲好中意你咁样啦，系啊，系啊，我准备有两张阿王咁样啊，你睇完之后，你都可以将啲图片啊、视频啊发上嚟咧，就喺呢个佛山 Plus 俾我哋羡慕下都好啊。
1: 都好，同埋我觉得你呢个推测系合理嘅，因为咧，如果佢扑唔到嘅话咧，佢可能已经加咗场噶啦。因为佢冇加场，跟住另外一位咧，我哋上次喺节目嗰度咧。应该是6月中的时候啦，啊，分享演唱会的时候呢跟大家讲过的，就是周柏豪呢就8月1日呢夜晚黑的7点呢有一场演唱会的。
0: 是。
1: 他加了场。
0: 他加了场。
1: 加到变成了7月31号都有。
0: 冇错啦 ,7 月31号啊 ,8 月1号晚黑7点钟啊有这个
1: 两场
0: 啊这个周柏豪的这个 Blooming Chapter, 这个绽放之章巡回演唱会佛山站，咁系需要大家咧多谢我嘅。咁啊，点解佢会加场咧？因为真系7月31日我生日啦，咁样佢都系纯粹系为咗我啫，
1: 为咗帮你庆祝
0: 系
1: 嘛？系，
0: 我都叫佢低调啲嘅。
1: 哦，咁系咪已经安排咗位置俾你啦？你手提咪攞住张飞啦，已经。
0: 啊，咁啊，反正咧就系佛山咧就系今轮嘅巡演内地首发场次嚟嘅，咁所以大家亦都好热烈，反响好好，
1: 冇错，
0: 所以就加场啦，系啦，咁啊，当然唔系因为为咗我做咁样啦，吓，唔系。呢个回事嘅吓，咁啊特别咧就
1: 做咗咩嗰个系北京
0: 啊，反正唔系因为呢样嘢吓，咁啊特别咧增设咗呢个延伸嘅 T 型嘅互动嘅舞台啦，咁啊拉近咗咧歌手同埋观众嘅距离啦，咁啊大家亦都要即系话即系唔好失控啦，
1: 冇错，
0: 惊住话成个周柏豪扯埋喺观众席嗰度费事啦咁样，
1: 系啦，文明观演，
0: 冇错啦，系内地第一个咧拥有呢个配置嘅场次嚟嘅，
1: 犀利啊，
0: 吓咁当然啦。即系点解要即系同大家咧就预告紧呢两场 show 咧咁样，主要就系话大家如果真系扑到飞嘅话咧，就学似德甲咁样啦，要留住个票根啦，
1: 对，
0: 系可以解锁到咧顺德北部创新湾嘅啲隐藏福利嘅咁样。
1: 系啊，我哋攞啲饮饮食食嘅地方同大家举下例子。
0: 冇错，嗱咁啊，比如话咧就系阿二少啦，就新近咧就搞好嘅嗰个永生宴会啊，咁啊佛山新城店啊，哦呢个系旧店嚟嘅，
1: 系
0: 吓咁啊凭票到店咧就消费满200蚊咧。就会送精美点心半打嘅，系啦，好正啊，好有诚意啊，我觉得呢啲真系啊，我都唔明白，摆喺头位啊，好有诚意啊，真系啊，
1: 真系摆喺头位，
0: 系啊，点解咧？点解要摆喺头位咧？精美点心半打点解要摆喺头位咧？因为要引出佢下边咧系冇得顶嘅，
1: 系啦，
0: 系呢啲嘅优惠
1: 真系冇得顶，
0: 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啦，系啊，咁啊，冇得顶饭堂啦，7月1日到7月6日啦，大家只要即系话系真系去睇过阿王嘅，
1: 系啦，佢系认郭富城嘅，佢唔认周柏豪，
0: 冇错啦，咁样，因为可能老细相对比较古旧咁，吓咁啊，就系佢净认阿王嘅啫，你攞住阿王嘅门飞，
1: 系
0: 票根。全单菜品享9折优惠，咁啊当然啦，嗰啲酒水啊、饮料啊、杂项啊就除外啊，
1: 嗰啲咩纸巾啊嗰啲啊，除外咁样。
0: 嗱，一张飞咧最多可以俾6位朋友咧就同享折扣嘅。
1: 好，
0: 咁几好啊，系咪先？即系可能系六个 fans 一齐过去，啊食个饭都几唔错。
1: 系可以组团去。
0: 系啦，咁至于咧北滘嗰边啦吓，北滘嘅御品和园咧吓，7月期间。但凡啊，7月期间喺佛山搞嘅 concert 嘅嗰啲飞，哇！如果你买咗8月1日周柏豪嗰张飞就唔用得噶咯噃，系啊，
1: 系
0: 七月期间，
1: 冇错，
0: 哇！真系哦，原来做紧咩喺呢一度，就系为咗北滘御品和园，所以周柏豪加开多一场。破案啦，破案啦！
1: 咁点算啊？真系买咗8月1日嗰啲啦。本来咧，我谂住我买8月1日啦。咁我睇呢一个叫做全国首场啦，
0: 系啊。
1: 咁点知佢喺前面加开，佢唔系后面加开，
0: 完全就系因为呢个北滘御品和园啦。系啦，就冇咗呢个咩内地首场。
1: 咁当然都关阿林公子事啦，唔系点会喺前面加开咧？系咪？
0: 不敢不敢咁样吓，咁啊，反正咧就7月期间嘅啫，所以8月1日嗰啲冇资格去吓。咁啊，7月31日同埋听晚啊，去睇阿王。睇下柏豪嘅朋友攞住你哋嘅票根咧，去呢个北滘御品和园消费咧，就享呢个9折优惠噶，好正啊！咁另外咧有呢个小布洛私房菜、丽苑酒家啊、老宇餐馆啊，即系攞住啲票根咧，到店消费咧打8-9折嘅，比呢个御品和园咧豪少少，
1: 系啦，咁当然啦，除咗 舉例嘅呢幾間之外咧，仲有其他嘅。咁除咗話餐飲之外啦，好似咖啡店都有嘅，同埋住宿啊，即係酒店方面咧都有優惠嘅。咁詳細嘅話咧，就可以睇翻微信公眾號啦、順德發布啦，佢哋有關嘅推文。
0: 係啦，應該都會有其他一啲商家嘅名單啦，唔止咁少嘅。咁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咧，有冇邊啲啱心水嘅一個折扣優惠啊？
2: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北京時間17:56。
3: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缓慢路段方面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咧，双向缓慢当中噶。咁啊，再嚟睇翻咧，就呢个桂华大桥咧，就往呢个桂华园嘅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吓。咁啊，另外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桂兰路方面啊，大正小城路段啊，往桂城方向咧，亦都系唔多点档噶。咁啊，啱啱喺呢个陈村过嚟禅城嘅朋友咧，要留意翻啦。咁另外温馨提示一下。咁啊，因为呢个升级改造嘅需要啦，咁啊，广州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咧，就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噶啦。咁各位驾驶人士啊，就可以就近咧前往包括系沙涌啦、黄村啦、顺景等嘅站点咧进行补给嘅。咁出行之前咧，请大家喺导航嘅时候啊，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咧预计会到八月底嘅，请大家互相知晓。另外望翻咧就南二环高速立流服务区，亦都系全封闭施工啊。咁施工期间咧，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啦、充电啦等等所有嘅服务噶，请大家要提前绕行啦，需要休息。加油的驾驶人士可以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的收费站的出口驶离去到这个地方公路那里进行这个加油补给的。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请大家互相支持。今晚路况讲住这么多，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

0: 满一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3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张榜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喺中央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嘅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咁团结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喺安卡拉举行。
4: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下达。
3: 广州期货交易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引入境外交易者。
4: 俄国第一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翔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雅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和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来听报道。
5: 从航船启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0: 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任令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词中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中元：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

0: 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诠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即使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吸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感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苏家坡村党支部书记雷桂兴。
10: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南昌市青山湖区湖方镇旺角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诺。
11: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仲走入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武人民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在云南思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

0: 大家齐聚杨善洲堂场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思甸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张艳南：
1: 杨善洲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其实今日从国家发展局教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局教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月至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7.5%， 比上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2026年6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显示，当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100亿元。此外，6月份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2000亿元，其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净回笼1372亿元，7日期逆回购净投放5826亿元，其他期限逆回购净投放3000亿元。据统计，今年前6个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净投放累计3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常态化开展国债买卖操作，根据基础货币投放需要和债券市场运行情况，灵活调整操作规模。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预计7月3日到5日，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将出现一次灾害性海浪过程。珠江口到雷州半岛东岸以及海南岛沿海将出现一次风暴潮过程。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已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规定，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受这次台风过程影响，南海、西北部、中西部海域风大浪高，海况恶劣，提醒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远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做好海水倒灌防范。
3: 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今日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桥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桥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桥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桥批档案数量8万几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偏研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桥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桥批是近代海外华侨华人汇寄回国的汇款家书合一的原始档案，兼具侨务、金融、邮政、家国叙事多重价值，是见证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维系海内外侨胞情感联结的独特文化载体。侨批档案于2010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目前国家档案局正在推动建立档案部门、图书馆、高校、博物馆、民间藏家协同机制，持续挖掘各地特色民间文献，培育档案文献遗产储备项目。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今日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个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这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加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5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影片《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目前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引发了观众共鸣。此外，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后，目前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亿元。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自小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5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8亿港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9%， 以连续13个月实现同比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经济继续扩张和本地劳工收入持续增长，访港旅客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推动香港零售业务向好。
3: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昨日发表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香港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 20%， 达 42.2 万亿港元，创历史新高。
2: 香港贸易发展局昨日在广州介绍第36届香港书展亮点，此举旨在吸引粤港澳大湾区读者和居民共同参与这一文化盛事，进一步促进湾区文化互动与交流，为区域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年度主题。
3: 国泰货运日前宣布正式建立海陆空一体化的鲜活货品多式联运网络，该网络涵盖三条多式联运航线，全新的空海联运驳船冷冻链服务可由香港国际机场直达东莞，空陆联运的鲜活快线经由港珠澳大桥延伸至澳门，加上现有的香港至广州空对空服务。
2: 今年是东深供水工程建成61周年，广东省水利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粤港双方共签署了13轮供水协议，从1965年3月1号至今，东深供水工程累计对港供水达311亿立方米，近五年来年均供水超8亿立方米，占香港淡水总用量约 80%， 实现了对港稳定供水、安全供水、优质供水。
3: 记者从广州期货交易所了解到，今日起广期所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正式开展特定品种业务，境外交易者能够更直接参与碳酸锂期货及期权交易。碳酸锂期货及期权是广期所首个以特定品种方式对外开放的品种，是广期所继2025年3月将工业硅、碳酸锂、多晶硅期货及期权引入合格境外投资者后对外开放工作的又一重要进展。
2: 昨日一列满载化工品的行9739次班列从重庆南鹏站平稳驶出，奔赴广州国际港，标志着重庆至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货运物流大通道。此次行9739次新线首发，有效补强了既有班列运力，打通了西南制造业出海的流通链路。该线路依托大运量、低成本、高时效的铁路运输优势，将充分释放重庆南部产业集群的外销优势，打通湾区优质产业资源入渝通道。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日我国第一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海巡14102是一艘12米级高速艇，最高航速36节，具备较强的抗倾覆能力，能够快速接近水上目标，日常承担复杂水域快速响应和应急救援等高强度任务。这次的改造在原船上加装了智能航行模块、多元感知设备及岸艇联动平台，可以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自主巡航。在应急救援测试中，系统在3分钟内即完成落水目标的自动识别、锁定与抵近，效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巡航模式。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亦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
6: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
7: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比其他国家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穆切维奇。
7: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
7: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2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技术援助主题双年度研讨会。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代表65国作共同发言，呼吁各方发挥人工智能促进无障碍建设的潜力，落实人人享有无障碍决议。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得到广泛支持。俄罗斯、印尼、巴基斯坦、古巴、委内瑞拉、泰国、柬埔寨等多国加入共同发言，发展中国家积极发言呼应。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话，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月24号发生的强震导致189栋建筑完全损毁，目前搜救工作尚未结束。救援人员已成功救出6462人。罗德里格斯对多国向委提供物资和救援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他说，委内瑞拉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设立2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用于最后重建工作。
3: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欧洲专利局2号在柏林举行颁奖典礼，公布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获奖名单。中国发明家余海军、谢英豪凭借智能电池回收相关发明荣获2026年欧洲发明家奖，并同时获得本届欧洲发明家奖人气奖。欧洲发明家奖是欧洲最著名的创新奖之一，由欧洲专利局于2006年发起，旨在表彰为当前时代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提出解决方案的个人和团队。今年奖项重点关注食品化学、能源、生物技术和环境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4: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29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深圳中雨，29到27度。 珠海大雨29到25度，佛山大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29到25度，东莞中雨30到27度，中山大雨29到25度，江门大雨转暴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19度，纽约晴转小雨40到27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0到13度。
2: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更新其要，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2: 再会。
5: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8:30。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

0: 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换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信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5%-98%，吹东南风3-4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生成，咁受到佢嘅影响，气象台预计今日到5号顺德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平均风力3-4级，阵风6-8级。目前顺德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已经生效，请大家需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喺8月14号到16号，陆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个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无形发烧友、谷子爱好者，又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0: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7号，佛山市医疗保障局顺德分局、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医疗保障、社保经办工作，特别是居民医保待遇等待期、异地就医报销、医保电子凭证使用、保险关系转移、带领失业人员养老缴费补贴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日日如是，
2: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8: 个最近，央视财经调查就暗访咗扬州嘅废品收购站，揭露咗一处性牙刷行业嘅隐蔽真相。拍到嘅画面真系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变角料、回收旧牙刷干，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

0: 服嘅废旧裤料。工作人员踎喺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阿叉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阿叉干按颜色分件，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阿叉饼。佢嚟个仲唔够啊？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阿叉。整个生产流程的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的认知，而另一种阿叉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的一次性阿叉，健康风险不单止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便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好容易在口腔里边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这样东西是心知肚明的，只但是他依然照常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亦普遍采购这一类劣质牙刷，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的是消费者对这样东西是完全蒙在鼓里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是什么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们是默认货架上的东西安全，默认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合格的嘛。只但是现实是丢入个口里边的牙刷可能是塑料垃圾做的。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内产品的安全底线就不能够松动。它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使很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它最理想的情况是剪断黑色产业链的市场和利润链，这个就需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核区内的日化生产作坊要多啲派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边度嚟嘅，卖咗俾边个？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牙刷的商家，要佢哋承担沉重的代价，多不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哋自己也要留一个心面，血界能够自己带就自己带。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也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3号的顺治新闻，来睇详细内容。今日上午，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揭牌暨顺丰环保公园开园仪式顺利举办。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
1: 揭牌，祝贺顺德环保历史文物馆正式揭牌。
0: 活动现场参会嘉宾一同见证了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的揭牌仪式，并走进园区与展馆，沉浸式阅览顺德数十年的生态变迁之路，近距离感受顺德城市绿色发展的独特实践。顺德环保公园承载着几代顺德人的城市记忆，其前身是1983年建成的顺丰乐园，历经改造升级，园区变身佛山市首个以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为核心的公益性环保主题园区，集科普教育、休闲游戏于一体。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钟德伟：
2: 固备资源废物利用的展示，海绵城市建设的生态巧思，生活垃圾分类的互动体验，让这个老的乐园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中心城区增添了一个有特色的环保宣传的教育基地，是大良公园加项目的示范标杆。
0: 广东陆富域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长阮伟涛：
3: 本园将免费对外开放，全方位的环保宣传支持，惠及百姓，刷亮顺德世界绿色设计之都的城市品牌。
0: 顺德环保公园与顺德环保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将持续发挥宣教载体作用，向市民游客普及绿色低碳理念，让顺德绿色发展故事走进千家万户。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赵日光的报道。
4: 昨日2026年顺德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画上句号，考前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面做好中考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0: 7月1号，顺德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走进京师丽云实验学校，开展中考食品安全检查，现场对食堂设施设备运行、食材质量与来源追溯、后厨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检查。京师丽云实验学校总务处曾主任：
5: 我们学校京师丽云实验学校的考点总共有963名考生，那么中考期间呢，我们严格留样管理，每餐每类食品留样不少于125克，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记录完整可追溯。
0: 中考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全程跟进全区各考点食品安全工作，累计出动执法人员有538人次，检查中考考场食堂180家次，检查考场周边食品经营单位150家次，为全体考生营造了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让每一位学子安心赴考，交出理想答卷。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何小林：
6: 对发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要求呢都是要立行立改，全力保障啊我们整个区呢34000多名的考生的饮食安全。
0: 顺德融媒记者李欣怡、侯杰的报道。
4: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扎根基层，敢为先锋。今日走进陈村镇潭州村，认识一位用文化守护村根的青年党员郭顺轩。
0: 陈村镇潭州村是三字经文化的发源地，郭顺轩潭州村党委委员，亦是村里面的文化宣讲员。他的日常工作除了党建和青年事务，同时亦走进街巷，将村里面的火龙故事、时光九八街的变迁、六一游园会的热闹讲给村民听，亦讲给每一位参访的来客。陈村镇潭州村青年党员郭顺轩：
7: 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句启蒙经典，但是很少人知道它是出自我们潭州村。大家好，我是陈村镇潭州村党委委员郭顺轩， 今年是我扎根基层的第13年。
0: 从六一游园会年年人气满满，到潭村登州的火龙故事代代相传，从时光九百街深受群众喜爱，到对话研究所里面讲述的历史往事，郭顺轩把村里面的大细趣闻都讲成故事，分享给村民，亦介绍给每一位来客。慢慢地，他亦感受到大家对潭州故事的喜欢，既开心又踏实，同时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陈村镇潭州村青年党员郭顺轩：
7: 百年风华，青春正好。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讲好潭州故事，为顺德高质量发展，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顺德融媒记者黄婷婷、赵日光、梁浩中的报道。
4: 本期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深耕餐饮领域30多年、立足行业履职尽责的顺德区政协委员陈辉文。
0: 陈辉文现任佛山市德和信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带领企业打造从农田到餐桌完整产业链，业务覆盖食材供应、食堂承包、中央厨房配餐、食品经营、老字号酒楼运营等板块，服务省内外200多家单位，每日服务就餐群众超30万人次。离职期间，他立足餐饮行业实际情况，围绕市场环境整治、餐饮人才培育、本土美食品牌打造、寻觅顺德发展等议题积极建言献策。与此同时，陈辉文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出资支持政协杯经典诵读大赛，助力本土文化传承。企业先后向顺德金凤凰人才发展基金、各类慈善机构、教育慈善基金、乡村振兴项目捐赠超600万元，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顺德区政协委员陈辉文：
8: 未来我将继续依托这种行业的经验累积建言，一方面我们会聚焦餐饮行业一些痛点，推动整个优化营商环境，保护老字号美食，规范外卖市场的碟柱，擦亮我们整个顺德世界美食之都这个名片。另一方面，我们持续关注餐饮人才的短板，推动校企的合作，去完善我们青年人才培养与高端人才引进一些机制。
0: 顺德融媒记者余娜、陈超瑞、梁浩中的报道。
4: 今天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9: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听901真系得。

0: 分。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今期同大家傾一个既同诗和远方有关又同眼前嘅柴米油盐有关嘅话题。奇瑞呢就推出咗纯电皮卡。老实讲，我对呢个细分市场喺顺德嘅前景呢充满期待。点解咁讲呢？首先关于皮卡，之前有个最实在嘅痛点就係限行啦。顺德制造业发达，好多老细同师傅呢车尾箱从来未得闲过嘅。但传统嘅燃油皮卡呢就属货车性质，中心城区呢就限行路段多，有时送个样板去大量都要计准时间，好唔方便。奇瑞呢款纯电皮卡呢属于新能源车，享受绿牌待遇，意味住大部分对以往货车设限嘅路段呢佢都可以畅行无阻。呢一点对顺德呢种工商贸易活跃、城乡穿梭频繁嘅城市嚟讲係一个非常大嘅利好。再讲第二个痛点啦，用车成本，本周油价虽然比之前的高位回落了少少，但加满一箱油依然会肉赤的。传统的燃油皮卡因为车身重，风阻大，油耗普遍不低的，8公里十几升起步闲闲地，对于日日用车的商户来讲，一年的油费落嚟都几襟计的。纯电皮卡呢晚上自己在铺头、屋企或者工厂就可以插满电，每公里的成本都不到一毫子，一年啊悭翻嘅油费分分钟都够供多部车啦。嗱呢笔数顺德嘅老细啊最识计。而再睇翻用车嘅场景，顺德人买皮卡唔系为咗劈弯飞车，首先呢系要实用。嗱，朝早送货，下午送子女翻学，周末去江边露营拖埋只艇。以前啊就梗系要两部车先可以实现啦，一部系面包车攞嚟开工，另外一部咧私家车代步。而家一部纯电皮卡，工作日是赚钱的工具，节假日就变成家庭出游的伙伴，后排又坐得舒服，车尾箱装满烧烤炉和折叠单车都冇问题。呢一种车多用的价值呢正是符合顺德人务实灵活的生活态度。可能仲有车主会担心充电问题，但是而家顺德的充电基建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各镇街的充电站已经为各位准备好，咁即使是外出亦都冇问题啦。如果你对奇瑞皮卡系列感兴趣，就去顺德汽车产业园，留意一入拱门就有非常醒目嘅奇瑞标识，搵协顺龙公司自信啊，各大平台都可以搜索协顺龙，协系协力嘅协。

0: 顺是顺利的顺，龙就是龙精虎猛的龙。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的双皮奶味的饼干啊、酥点啊，但是咬一啖就后悔了，根本就不是那隻味，一不是太甜，一不是太硬，一不是根本食不到奶味。自己也试过做啊，买了水牛奶，查了教程，哎，整了成日还是不对路，不是火候过了，就是酥皮不酥啊，各种想食但是食不到的感觉我都明白。今日开始不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咗整整8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佢唔系双皮奶味嘅饼干，而系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嘅酥饼，用真正嘅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嘅配方调成奶香浓郁嘅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唔上火，唔抢味。食过嘅朋友有同样嘅感受，一啖咬落去，嗰、那个酥化就好似啲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喺你嘴入边化开啦。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化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FM 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新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0: 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一道难题，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发放十块钱。
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0.1，真系得。
1: FM 90.1。
2: A 1, 2, a 3, 4.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盘招招精选，
9: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00正。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